0: 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便《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写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仍然足以代表他的精神。他确实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实实在在的讲，是累死的，是累死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他身上再增加负担，让他老人家再累死第二回。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作为民间形象，曹操与诸葛亮，一个是奸诈阴险的小人，一个是纯粹正直的君子。作为历史形象，曹操与诸葛亮却不乏相似之处，比方说都生活简朴，执法严明。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曹操始终被看作是白脸的奸雄，诸葛亮始终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那么为什么曹操与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有这么大的差别？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千古风流。
2: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3: 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国家，这当然归功于诸葛亮。在内政上，诸葛亮力行法治，使得吏治清明，官吏廉洁。在经济上，诸葛亮关心农业生产，重视手工业，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蜀国的秩序在诸葛亮的手上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然而，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又是最短命的。仅仅40多年，蜀汉政权就拱手让给了司马氏，这多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诸葛亮。但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一手治理起来的蜀汉会如此短命？在蜀国井然有序的环境背后，到底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0: 第四个谜就是治蜀之谜。诸葛亮的治蜀，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因此在他的这个治理下呢，蜀国的情况是最好的。陈寿的《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失仪，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是一个描述，而且陈寿作为良史，我觉得这个描述是靠得住的，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后代很多人纪念他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谁都不愿意这个社会是乱的。所谓吏不容奸，就是官吏当中没有贪官污吏。人怀自立，就是每个人都奋发向上。道不失仪，这不要解释了，治安好。强不侵弱，这个也不要解释，是吧？没有人这个仗着自己势力大欺负弱小的，估计在他的治理下没有黑社会啊。风化肃然，啊，非常干净。那么这个是应该肯定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以身作则，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

跳一下，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的背后有没有问题？我的结论是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不是和平环境，而是战争环境。诸葛亮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他对蜀国的管理除了依法治国以外，还长期使蜀国处于战争状态。这个可以联系到他的连年北伐，那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的北伐，也不可能成功的那个北伐。他的北伐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兴复汉室，另外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对派，那就是益州本土集团。所以他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治安很好，赋税很重，因为你战争要花钱呢，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地下挖不出来，只能从人民那里去拿。最后蜀国的经济靠什么？靠蜀锦的出口来维持。所以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下的处于战争状态而做到的风化肃然，而做到的力不容坚、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个人表示不向往，我还是喜欢和平环境，但是不意味着我不尊重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我的看法是，我们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一方面要有历史之同情，想到他当时做这些事情，有他不得不这样做的一些原因，去充分的理解他；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来判断，而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崇拜或者盲目的批判。实际上诸葛亮这种依法治国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所以因此我对于他的精神我们只能抽象继承，就继承他的什么呢？公开、公正、公平、廉洁、以身作则，因为他带头青年呢。但是结果是他带头过苦日子，全国人民也过苦日子，我自己想想还是全国人民都过好日子好。林肯你也过好日子，他这样的一个依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法是王法，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法。尽管它公平、它公开、它公正，它也是统治。而我们现代国家的法是约法，是人民的约法，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所以这两个法是不同的，虽然这个执法精神是相同的，但具体的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诸葛亮的依法治国走的是一条中国古代的法家路线，这个路线可以追溯到商鞅，而诸葛亮是欣赏商鞅的。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全国人民一起很纪律严明的过苦日子，没有个人的自由，

0: 所以这种法治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而且由于诸葛亮力行法治，力行法家路线，因此他在政治上像极了另一个人，谁？曹操。此言一出，马上就会有人跳起来，诸葛亮像曹操，你敢这么说吗？请看下集，千古风流。
1: 曹操和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个人物。在很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戏剧舞台上和文学作品中，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汉贼不两立的。然而易中天先生在上一集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认为诸葛亮很像曹操。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曹操和诸葛亮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为什么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的曹操与诸葛亮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大结局之千古风流。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而且讲到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处，这话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汉贼不两立，怎么会是相似呢？如果我们读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如果我们撇开政治集团立场，撇开道德品质评价，单从政治路线看，这两个人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田余庆先生在讲到曹操的法家路线，讲到曹操的法治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三国中只有诸葛亮相可比拟，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线、依法治国这两条上，他两个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我们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法家寒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两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领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于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呢，没有封公，没有称王。但是并非没有这个动议，李严就曾经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加九锡，进封王爵，要他称王。当然李严写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也把他放在炉子上去烤一烤。问题是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先说，我遭到先帝的疏谕，位极人臣， 四千百亿，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而现在先帝的恩德还没有报效啊，我们的事业也还没有成功，根本不是谈加九锡靖王爵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下来他说，若灭魏斩瑞，就是如果我们灭了曹魏，杀了曹睿，因为那个时候曹魏的皇帝已经是曹睿了，帝还故居，我们皇上能够回到洛阳与诸子并生，我和诸位一起升官，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那个时候你不要说给我加九锡加十锡都行，我都能接受。那这个话常常认为不可靠，这历史上已经有人认为不可靠了。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呢出来的？诸葛亮集是他自己文集里面的，但是历史上还是有人不相信，说诸葛亮这个人是很谦虚的，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的看法是他怎么就不能说这个话呢？三国时期的人是有血性的，就包括刘备，包括鲁肃，这些在某些作品中被描写的没有血性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血性的。诸葛亮就不能没有血性吗？诸葛亮就不能有血性吗？何况这个话他是反将李严义军嘛。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有损丞相形象啊，这个话不能讲啊。我的看法怎么就有损呢？我觉得很光辉啊。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太过瘾了。本来就是嘛，如果真的是统一的天下，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前面有些人是接受了这些封号以后他就篡位了，我可以不篡嘛。所以老实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曾经是越王勾践身边的重要谋臣，他后来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商贾富豪的第一人。从政客到商界，范蠡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道路？历史上有名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范蠡传奇的人生，一代商圣。
2: 大家出差啊非常辛苦，我呢就不再啰嗦啊，不耽误大家吃饭了，我再补充三点。
3: 爸爸爸爸快坐下，爸爸爸爸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
4: 让我亲亲你吧，我叫他爸爸。
5: 爸爸你想我了吗？
6: 离家很远，离家人很近，我能全球通。
7: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8: 从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曹操与诸葛亮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一样的，他们打算建立的政权性质也是一样的，就连他们的生活简朴、执法严明都很相似。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却成了两个极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请听易中天先生为我们陈述的四个原因。
0: 第一是自身区别，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自身是有区别的。就政治上而言，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曹操称了公，称了王，诸葛亮没有。曹操的称公称王，就为后来曹丕的篡汉或者说代汉打下了基础。因此不管这个曹丕的称帝是不是曹操的愿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干净的这样一个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当皇帝，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四个字，听天由命。就他既没有说一定要曹丕当皇帝，也没有说曹丕一定不能当皇帝，他说的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们曹家，儿子你就当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们曹家，你就不要当。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条，最高权力的掌在咱曹家手里，我们必须大权独揽，权力一点不放，名分可以马虎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曹丕还是当了皇帝。曹丕当了皇帝，这个篡汉的罪名只好曹操来背，他洗刷不干净的，而诸葛亮绝无此嫌疑。那么后代的这些人还是正统思想很重的，他在这个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曹操奸诈，诸葛亮坦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你看诸葛亮搞过阴谋诡计吗？没有吧，他都是堂堂正正的在做事，而正因为他堂堂正正的做事，他累呀、啊，所以他特别累。那曹操还有很多时间去玩，我们看不出诸葛亮有时间玩，太正派了。那么这也让后世的人要把这两个人分开来。但是我这里要交代一下的就是，曹操的奸诈后来也是被夸张了的，奸诈是有的，残酷也是有的，没有后人说的那么重啊，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做了清理了，有兴趣你们去读历史学家的书。第三点区别呢，就是曹操和诸葛亮都是真实的人，但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曹操更多的是真，诸葛亮最更多的是实。就曹操他敢说真话，而诸葛亮做事是很谨慎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唯一一次被认为不谨慎的就是实命可受，还不所以被人怀疑。而曹操不管，射死国家无有辜，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种话犯大忌讳的，得罪很多人的，别人一般人不敢说的，他就敢说。我们去读曹操的《数字令》，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敢讲真话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声也不好，所以开始说野心也不大啊，就想做一个好的什么郡守啊、县令啊之类的，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来了，我现在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他就这么实实在在的说，他真，诸葛亮实，脚踏实地的做事，实实在在的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欢实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诸葛亮这样脚踏实地的人， 而不喜欢曹操那样说一些犯忌讳话的人。自身区别的第四点呢，是曹操复杂，诸葛亮纯粹。诸葛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心一意的辅佐刘备，一心一意的治理好蜀国，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这样的一种人品是我们民族喜欢的。我们讲要做一个好人的时候，有一条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诸葛亮当然是一个值得崇敬的人。我们不太喜欢像曹操这样复杂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讲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人。田余庆先生总结了四句话，说曹操是什么人呢？叱咤风云的英雄，反抗传统的叛逆，文采风流的才士，权诈即刻的奸臣。权诈即刻这就是奸，叱咤风云这就是雄，加起来就是奸雄。反抗传统，文采风流，再加上我前面说的喜欢说真话，率性的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各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叫可爱。合起来就是可爱的奸雄。这话很多人听不懂啊，奸雄怎么可能可爱？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这些词，比方说儒将，儒雅就不会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么会儒雅呢？怎么可能有儒将呢？还比方说义道，你做贼那是不义，怎么会是有义道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义道，有没有儒将？如果有义道有儒将，怎么就不可能有可爱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奸雄，诸葛亮则是一个备受推崇，其实却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独的人。这是他们的自身区别，也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8: 曹操和诸葛亮虽然有着自身的区别，但在义勇天险上看来，他们都展示了真实的自我，都有真性情的流露，因此都应该肯定。比如曹操的真和诸葛亮的实，就完全可以并存。但是在民间形象中，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着天壤之别呢？
0: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艺渲染。由于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这种差别就被放大了。比方说曹操讲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八个字，还不是正史记载，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放大了。本来人家话是有对象的，宁肯我对不起他，不可他对不起我，是一对一的，加上一个天下人变成普天下人了，你是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诈和残酷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个方面，诸葛亮的智慧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被放大了。是吧？ 什么借火草船借箭啊，什么借东风啊，那空城计啊，编出多少故事来。因为这一段实际上在史书的记载上是空白啊。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它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我们话要讲清楚，文学艺术作品要做什么呢？塑造典型。典型有两种，一种叫科学典型，一种叫艺术典型。科学典型选择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标本。标本一定是这个物种当中最普通的那一种，一定没有任何特殊性，它才标准。标准的本嘛，标本嘛。那你比方说你找做个臭虫标准标本，你一定要找个最一般的臭虫，那才叫标本，这叫科学典型。艺术典型是刚好相反，艺术典型一定要把一个人当做某一个性格，他把它突出出来啊。你比方说要描写一个人非常吝啬，就吝啬到什么呢？吝啬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才成为艺术典型。那文学艺术作品它要塑造典型，那么这两个人他一定要把它典型化，因此要一定要把他们身上某些特点加以渲染突出，它才有艺术价值。所以说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来讲，文学家艺术家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观众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形象。这是两个概念，这两个形象可以并存，但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了，否则就是一笔糊涂账，然后你再来讨论问题了，就没办法讨论了。这种文学艺术的渲染除了典型化就这种需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这是这两个人文学形象和艺术形象差别那么大的第三个原因，政治需要。什么政治需要？统治阶级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种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诸葛亮。因为我前面讲过了，诸葛亮在蜀汉确实是八个字，未济人臣，大权独揽。依照他的能力、地位、声望，完全可以做第二个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个公、称个王，最后把那个虽然不弱智但肯定斗不过他的刘禅赶下去，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叫做千载难逢的一个忠臣的楷模呀！这哪找这么忠臣的人去？而且是一个乱世啊！你想，个乱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谁都可以捞一把的，太难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统治阶级看中的这一点，需要一个忠臣。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我们中国人呐、或者说我们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三个梦。第一个梦叫做明君梦，就希望有个好皇帝，真命天子出来了，天下太平。 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这是第二个梦的清官梦。皇帝糊涂一点，我头顶上的父母官是个清官，我日子也还好过。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呢，他还有第三个梦，侠客梦。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侠客出来，半夜三更取纳贪官首级，为我们报仇雪恨，为我们平反冤案。如果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原因。好了，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清官梦大家又选中了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确实廉洁奉公啊，而且执法公平啊。正因为他廉洁奉公、执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后，蜀国的老百姓都主动来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呀，寄托了我们人民群众这样一个社会理想嘛。就是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第三个，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士这个阶层非常的特别，他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最低一等的贵族，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基本上没有不动产，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艺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给别人去做保镖或者是刺客，文士可以去给别人做谋臣或者秘书。所以士这个阶层的特点，他是一定要参与政治的。只有极个别、极个别真正不愿意参与的，那叫隐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参与现实社会政治。但是士这个阶层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独立的，他没有不动产，他是可以流动的，就所谓人才流动啊。它是可以流动的，因此它是什么？它是毛。毛呢，要附在一张皮上面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一定要附在一张皮上，但是它又不肯附在一张皮上，因为附在一张皮上，我就没有自尊了，没有尊严了。因此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皮来找毛，跟毛说：“你来附在我身上吧。”我说我不去，还是你来吧，我不去，你来吧，好吧，我勉强去。三顾，为什么后世那些人要把三顾夸张的那个样子？就是表达了他这样的一种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啊，都像刘备一样请我三回。对不起，历史上就这一回。而且后世的皇帝不但不来请你，还告诉你，你想来依附吗？先考试。科场考试你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进门的时候是要脱光了衣服收身的，怕你带个什么作弊的东西啊，全部光着身子进去。三国时代还有一位士人是三请才出来的，他太羡慕了。三股力量集中在一起，就塑造出诸葛亮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因此他由人变成了神。那么人家问他曹操呢？曹操为什么没有人变成鬼了呢？道理也很简单，典型需要正面典型，还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才能够教育后代吗？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当然去做反面典型吗？活该你。 谁让你闯在前面呢？谁让你自己有那么多毛病呢？谁让你被人家抓住那么多把柄呢？这是政治需要，啊，哪个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学曹操，有哪个皇帝喜欢？对不对？哪个做下级的也不希望自己的上司个皇帝，自己的上司是个曹操，一不高兴了就杀人，谁喜欢？至于文人士大夫，当然不会表扬曹操了，因为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你要知道宦官和士族是矛盾大大的，在东汉末年叫做清流和逐流，根本是不能合流的，蔑视他还来不及了。政治需要，第三个原因。
9: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法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僧人，但他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却完全不同。他聪慧过人，坚毅果敢，创下徒步十几万公里西行求法的壮举。玄奘为什么要西行求法？他一路上都有哪些奇遇？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部传奇而真实的《玄奘西游记》。
10: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积蓄。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9: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8: 根据前面伊东天先生的分析，由于文学渲染和政治需要，所以在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担当了两个被放大的角色，一个代表着恶，另一个代表着善。曹操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奸雄，诸葛亮也从此走上神坛。那么为什么后世的人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改编？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两人的最终形象呢？
0: 第四个原因，社会心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呢？圣人情节。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教意识，就是我们民族啊，是一个宗教意识淡薄的民族。在我们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是没有宗教的，我们没有本土宗教，我们宗教都是外来的，道教是宗教外来以后才出现的，不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崇拜神，我们崇拜人，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崇拜神，而且基督教的神是无形的，基督教教义的上帝他没有形状，他不是人格神，他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因此超越所有的人，因此才可能实现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才有了对上帝的忏悔，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独白。而中国呢，它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传统当中没这个概念，他崇拜的是人，从伏羲开始，然后周公、孔子都是真人，真人崇拜。 那么这个真人一旦他变成了崇拜对象，就必须把他完美化，就把他神化，就要弄得他完美无缺。比方说孔子，后世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甚至后来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呐、啊，你只要在孔子身上学到三条，你就是君子了。就是孔子太高大太完美，你根本这高山仰止，你根本就只能仰着头看，你学都学不来的，你学三条就不错了。那有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就说了，我就学了孔子三条。你说不可能，就你这么个人还能学到孔子三条？我当然学到三条啊，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唯酒无量。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真人崇拜啊是多么的可笑，是吧？是人他就会有弱点，是人他就会有缺点，是人他就会犯错误。世界上哪有无弱点无缺点不犯错误的人呢？那神都难免吗？是不是啊？你圣经里面的那个上帝，他也不知道伊甸园里有条蛇吗？你说那蛇哪来的？是他创造的还是不是他创造的？是他创造的，他不全善；外面进来的，他不全能；外面进来一条蛇，他不知道，他不全知。那神都难免犯错误，何况人呢？那么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崇拜，我们就要把这个对象说得完美无缺。而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旦变成完美无缺了，我就不相信，绝不可信，也绝不可爱。可爱的人一定是有缺点错误的，哪怕睡觉打呼噜，你总得有点缺点。
8: 易中天先生认为，自身区别、文艺渲染、政治需要和社会心理，是曹操和诸葛亮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形成的四大原因。其中，圣人崇拜的情节至关重要。由于有这样一个情节，我们就要把崇拜的对象说得完美无缺。同样，由于有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再把一个人变成神的同时，也一定会把另一个人变成鬼。那么，这个情节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0: 实际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我们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当中的曹操和诸葛亮，一个神，一个鬼，恰恰就是我们人性的两面。人是复杂的，人是矛盾的，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善与恶的斗争。当我们这个人性折射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折射到我们的民间传说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两个形象。因此我说他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他们也是长江的后浪和前浪，曹操是前浪，诸葛亮是后浪，都在致力推行一条属于庶族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诸葛亮变成后浪以后，曹操就不可避免地死在沙滩上了。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深。这就是我寄希望于诸位的52集大型系列节目《品三国》全部讲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对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屡出铁腕重拳，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与为基层减负紧密结合，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从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到多次召开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再到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工作纪律中明确对层层加码、过度留痕等增加基层工作负担行为的处分规定，我们党推动建立基层常态化减负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时而不惜正作风、治歪风、树新风。同时各地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建立不同层面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机制。譬如湖南省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条措施就明确大力整治的具体措施、责任分工和实现要求。江西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水平。就在前不久召开的省级两会，贵州、浙江等地把基层减负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措施包括精简文件、报表、取消不必要的督查考核等。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成为各地区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今年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0928起，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165起，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12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这些问题和数据表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像牛皮癣一样，极易复发和隐形变异。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头脑，要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强调，要落实4下基层制度，以更大力度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实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严抓不放、常抓不懈，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时代新风，进一步解放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努力营造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良好政治生态。我是于晴，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

0: 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为什么我的孩子学习和做事老是漫不经心？看着孩子逐渐长大，特别是到了上学读书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希望能够看到孩子的勤奋与上进，但有的孩子对于这样的期待并不在意，可以说对于学习是表现得毫不上心。最近有位家长告诉我，不知道该怎么教管他的孩子，平时上课总是漫不经心的，老师讲的内容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听进去，有的时候还会找身边的其他人说话，影响他人学习。为了这件事啊，才刚被老师叫去了学校，让人很是头疼。孩子现在还小，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养成坏习惯，学习也会落后别人一大截。这位家长为了这件事来问我的看法。孩子对身边的事情都表现得漫不经心，甚至会出现类似刚刚那位学生的行为表现，上课不愿意听讲，对周围的事物毫不关心，可能就会有老师和同学甚至是家长因为这些表现对他感到失望，觉得要重点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对孩子的这一行为，我们可以说不是正确的，但能不能说孩子就是错误的呢？在改变孩子漫不经心这一行为之前，首先我们应该先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我们只看到了孩子的错误行为，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行为。还是拿刚刚例子中的孩子来说，如果他只是克制自己的胆小，或者说用漫不经心来克服自己内心的自卑，并不是大人眼中的不求上进。在很多时候，孩子的某一错误行为与他自己某种目标是相关联的。比如说，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0: 对面坐着一位正在吃饭的陌生人，那个人一边吃饭一边不断地尝试跟你唠家常，谈他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你会是怎么想的呢？也许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想赶紧吃完离开。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这个人会刚好坐在你的面前，这是随机的，他在通过和你对话中不断地练习组织着自己的语言。会不会是因为他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与人交流，不敢和陌生人对话，从而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会认为他莫名其妙吗？此时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的内心目标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与人交谈。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会表现得漫无目的，会不会是因为家庭原因呢？也许父母平时过于忙碌，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而孩子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得到大人的关注。孩子不学习，上课不专注，老师就会点名关注，有的时候还会叫家长到学校来。这样一来，他也会成为身边人的焦点。如果说他内心希望获得关注，那么这样一来，他就会认为自己成功了。所以我希望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点不要仅限于在孩子的错误上面。对于孩子的错误，我们当然需要指正，但更要和孩子好好沟通，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才能对症下药。这也让孩子真正懂得他现在的行为代表着什么，他内心的真实目的可以用更正确的方法去化解。你的孩子在什么时候会表现得漫不经心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对待漫不经心的孩子这一内容，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回复关键字漫不经心就可以查看到更多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要给孩子讲故事？你还记得上一次你给孩子讲故事是什么时候吗？相信有不少的家长都曾经给自己的孩子讲过故事，可能是为了哄孩子睡觉，也可能是想让孩子安静地听话等等。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每每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都会是愿意去认真倾听，安静感受其中的故事。因此给孩子讲故事这一习惯，从不会因为我们当下的社会发展而产生改变，甚至可以说给孩子讲故事往往比给孩子玩手机来得更有意义。并且有儿童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父母有没有经常给孩子讲故事还会影响孩子的词汇量。这是因为孩子在听故事时所接触到的各种词汇，包括听故事时产生的专注力和想象力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学习能力。除此之外，让孩子多听故事也能够帮助提高他的阅读能力，从而因此爱上读书，产生想要再去了解更多其他故事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柠檬一开始就说我们会从小就要给孩子讲故事。一则好的故事能够帮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也发现现在家长给孩子讲的故事大致是一些童话故事、经典故事、哲理故事这一类型，不仅通俗易懂，也能让孩子更好地了解故事当中所要表达的观点。但是可能很少家长会愿意给孩子讲侦探故事、探险故事等等。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型的故事有的过于复杂，怕孩子听不懂，另一方面是这种故事偶尔会出现一些血腥暴力的场面，担心孩子效仿，故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当下市面上该类型的故事分享并不多。但其实啊，侦探历险类的故事也是能够扩展孩子的思维和专注力的，并且该类型的故事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故事来说有一大优点特色，就是能让孩子更加细心地发现小事，更愿意主动地去动脑筋。不知道你是否有听过金币封印师这个系列的故事？ 他有一个十分适合孩子们去听的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侦探故事，叫做《大侦探熊猫雷娃》。在故事里面，他并没有出现上述我们所担心的那些元素，反而更多地突出了柠檬刚刚所表达的锻炼孩子思维能力的方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类似的古代神话故事中，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时，除了让孩子知道故事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还会希望孩子能够通过相关的古代故事去了解、学会一些相应的历史文化。这样既能让孩子感受到故事中的乐趣，还能让他学习到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就像《金碧封印师》这样的故事专辑，就能够满足家长这些需求，并且有侦探破案的情节，能够增添趣味以及扩展孩子的思维。现在啊，家长有时候过于忙碌，可能一回到家就会想要休息，却还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任务，这就使得原本的一件亲子之间相互愉悦的事情，变成了一件让人感到压力的事。这样一来，家长讲故事的时候就不能够带入到故事当中，也很难产生相应的情绪。也许当下你觉得故事讲完了就好了，但其实呢，你的负面情绪正在一点一点地传递给孩子，可能还会无意中伤害到他，甚至使孩子对故事产生抗拒心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妨就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给孩子讲故事，就比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金碧封印师》里的大侦探熊猫雷娃这个故事，采用的就是近期热度最高的侦探题材，全新的故事、熟悉的人物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针对于小朋友做出了许多调整，故事情节不会恐怖，内容生动有趣，有线索、谜题、悬疑等来引导孩子的思考，同时还是专业的动画配音，在解放家长的同时，也扩展了孩子对于故事的了解知识面，还能更加带入其中，适合4至10岁所有爱推理、爱冒险的小朋友去聆听。在专辑里，熊猫雷娃成为了一个生活在当前世界的大侦探。熊猫雷娃完成保护故宫的任务后就失踪了，在金蹦蹦的世界里到处游荡。金蹦蹦和霍燕燕费尽辛苦找到了雷娃，发现他又一次失去了记忆，也忘记了大部分的法术。但是熊猫雷娃却表现出了对很多谜团的睿智，三个伙伴一起开始了新的探险。他们由于意外地进入了一个动物的世界里，熊猫雷娃表现出了超常的逻辑推理能力和侦破能力。在破解一个一个谜题的过程中，故事里面有大量的科普知识，既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同时也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兼顾了孩子心理和家长的需求。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把给孩子讲故事当做一个任务，而既然有这样丰富、健康、有趣的故事，又能方便家长，让孩子们感受到侦探的快乐，何乐而不为呢？让孩子每天都能获得不一样的惊喜。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这么玻璃心。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孩子犯了错不能说，说了就要闹脾气，比赛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要哭哭啼啼的，在外面和别的小朋友起了争执，委屈的直摔玩具。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父母们都表示疑惑，孩子为什么越来越玻璃心了呢？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造成孩子玻璃心的两点原因。第一，父母的溺爱。现在的孩子基本都是家庭的重心，是父母长辈的宝贝，孩子犯了错舍不得训斥，从来不拒绝孩子的任何需求，久而久之，父母过分的溺爱便会加深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如果一个孩子的品格或者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和磨练，那么孩子将来就很容易表现出敏感脆弱，受不了打击。比方说，孩子进入了学校，发现别人不会对自己言听计从，这个时候同学间的一个

0: 小小的拒绝就会让孩子溃不成军。第二，虚无的赞美。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的重视，很多父母都知道要开始多夸奖孩子，让孩子有自信一些。但是我发现有些父母并没有真正掌握夸赞的方式，比如我经常听到一些父母夸孩子说，你真的好棒呀，你是最厉害的，你比别的小朋友优秀太多了。父母的本意是想让孩子更加的自信，更快乐的成长，但是父母不知道的是，孩子年纪尚幼，他们没有自我认知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意识，类似这种浮夸的称赞只会让孩子沉溺在虚假的自我认识中。一旦孩子受到了任何一点打击，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如人意，他们的内心就会崩溃。金星曾在节目中分享过一位朋友的故事，他的朋友对孩子实行的就是夸奖式的教育，经常对孩子说，你是最厉害的孩子，是爸爸妈妈的骄傲。有一天，孩子信心满满地参加市区里组织的绘画比赛，可是获奖的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孩子哭着向妈妈抱怨说，你不是说我很厉害吗？怎么连优秀奖都没有得到？甚至在第二天气急败坏地去找老师理论，并把自己的画作丢到了垃圾桶里。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深思，不符合孩子自身情况的夸奖和称赞并不会起到正面的教育效果，也不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自信，反而会导致孩子失去正确判断自己的能力。另外，被夸奖太多的孩子往往会更加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一旦发现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意见，就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变得自卑敏感。虽然我们提倡赏识教育，但给孩子的每一句夸奖都要来自真诚和中肯，否则孩子对自己会失去一个客观的认知。最后，我希望父母们能够明白，面对孩子的脆弱、敏感和玻璃心，父母一开始不要太过担心和着急，引导孩子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和温柔的心。只要父母的心态转变了，对孩子的教育也会有所转变，孩子自然也就会慢慢的发生改变，得到进一步的成长。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脆弱、玻璃心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玻璃心就可以查看了。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 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1: 粮食危机。
2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6: Only my love radio,
27: my love radio.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了，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3: 每年
12: 多少？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5: 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想出去玩。
1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6: 想。
1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6: 那是为啥呀？
1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

0: 被耻！
1: 美丽灯，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1: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5: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来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年28岁，
1: 今年19岁，
0: 明年26岁。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音乐是记忆的钥匙，听到一段熟悉的喜庆旋律，是否也会让你想起某个团圆的年夜，某场热闹的婚礼，或是童年时单纯的快乐呢？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今天呢，我们不谈深刻，只分享快乐，让我们通过一首首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欢快旋律，找回那份最简单最温暖的喜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从这首几乎响彻了每一个中国节庆场合的《喜羊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说到今天的音乐，怎么能够少了这首庆典 BGM 之王《金蛇狂舞》呢？这首曲子呢，是由人民音乐家聂耳改编自民间乐曲。听，锣鼓声如疾风骤雨，丝竹声似灵蛇游走，旋律层层递进，情绪步步高涨。它没有歌词，却用最中国的乐器奏出了最直观的奔腾汹涌的喜悦，无论何时何地响起，都能够点燃全场的气氛。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把所有的美好祝愿都唱个遍，那么一定是这首《好运来》。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腰带，歌词里满是吉祥如意的传统意象。祖海清脆甜美的嗓音配上热闹喜庆的编曲，仿佛带来了扑面而来的年味儿。这首歌呢，早已经是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各类喜庆场合的气氛担当。祝福的力量就是这样直接。

从好日子到大地飞歌，宋祖英的歌声总有一种开阔的阳光普照般的喜悦。这首《大地飞歌》呢，是改编自壮族民歌，前奏一起就仿佛看到了青山绿水、彩霞满天，踏平了山路唱山歌，撒开了渔网唱渔歌。歌词里呢，是对劳动与生活的热情礼赞，这是一种充满了生命力的踏踏实实的。

0: 喜庆不只有宏大叙事，还有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这首湖北经典民歌《龙船调》就是一幅声音的民俗画，歌词呢是充满了民间的智慧与幽默，它让我们想起最本真的欢乐就藏在热腾腾的生活里。
1: 没完我去拜年那何为，今那一儿说，那一儿说。

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此刻无论您是在行车的路上，是在家中，还是在工作中，都希望今天的这个音乐的时段能够带给您一份纯粹的快乐，让我们共同沉浸在喜庆的音乐海洋里。每一首歌呢，都是若琳为您准备的一份糖果。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宋祖英带来的非常经典的《好日子》。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天的这些歌曲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热闹、团圆、收获和希望的背景音乐。他们或许并不深邃，但是足够真诚；或许并不复杂，但是直抵人心。感谢音乐，让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缝隙里，能够随时抽取一份现成的快乐。愿这份由歌声传递的喜悦，能够长久地留在您的心间。我是若琳，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让我们来共赴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的约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

0: 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祭赛国的国王是一个十足的混蛋。现在呀，这混蛋劲儿有点要过去，病情有所好转。他把金光寺的和尚也都赦免了，俩妖精奔波霸霸波奔全都压起来了，而且在光禄寺盛牌宴宴，请唐僧师徒吃饭。猪八戒最喜欢这一出，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哎，打开里外套间啊，呱唧呱唧呱唧，一个人盯六个人吃。俗话说得好，大脑袋小细脖，光吃饭不干活。可唐僧师徒不行啊，他们是能者多劳那伙的。就在酒席宴间，这祭赛国的国王拉住了唐僧的手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圣僧，圣僧啊！他这一放哭腔，猪八戒不吃了。问陛下，你什么毛病啊？就说我老猪这饭量大点吧，你也不至于心疼的直哭啊！哎，实在不行，我都给你吐出来，不就得了吗？哎呀，猪长老，我不是那个意思。唐僧也感觉奇怪呀，阿弥陀佛，陛下有话您就说吧。我是得说呀，虽然说抓住了奔波霸和霸波奔，但是这俩玩意儿是两个随从啊，小崽子，真正的元凶没逮着，尤其是国宝还在乱石山碧波潭呢。既然你们师徒四人又打东土大唐而来，那么你们一定啊有了不起的能耐，能不能帮帮忙啊，把这国宝给请回来呀？孙猴一听啊，乐了，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闹了半天了就是这么点小够的，放心放心，包在老孙的身上。猪八戒揉一下也站起来了，哎，陛下，嘿，我吃饭是最多啊，干活也应该少不了啊，我陪我大师兄走一趟，把宝贝给你抢回来，把贼头给你抓住。哎呀，孙长老朱长老，那你们就能者多劳吧，但不知征讨碧波潭需要多少人马呀。孙猴一听就乐了，哎呀，一个人一匹马都不要，要那玩意儿累赘，就是我们哥俩就包打前敌呀。
1: 啊，你们能行吗？
0: 这祭赛国王啊还有点怀疑态度，孙猴猪八戒还看出来了，当时把筷子往那一放，离开酒席宴间。啊，您要是担心呢，我们哥俩马上就走。哥俩拉着手噔楞一下架起云头，可就上了天了。包括国王、文武群臣，还有底下这帮宫娥太监，干服务行业这一帮，全都吓傻了，这才知道唐僧师徒是真有能耐呀。孙猴在半云空中一阵的冷笑，拽着猪八戒啊奔儿，又从云彩上头啊跳下来了。陛下，赶紧吩咐锦衣卫，哎，把那奔波霸和霸波奔给我们押出来。
2: 好好好好好，
0: 当时传下旨意，就把两个小妖精给押出来了。孙猴猪八戒一人抓住一个，往这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然后辞别了众人呢，驾云头又上了天了。压下唐僧和祭赛国王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孙猴八戒那速度得有多快呀，眨眼之间就到在了乱石山碧波潭。就在这空中停住了云头，孙猴子把如意金箍棒这么一晃，唰，变了，变成一把小戒刀，一伸手啊，把这奔波霸霸波奔就拎过来了啊，刺刺两刀下去，一个割掉了耳朵，一个炫掉了嘴唇。啊，你们两个混账王八羔子，赶紧到碧波潭里头给那贼头送信儿，绑绑。 把这俩妖精啊就扔到这潭水里头了。哎，记着啊，让他们抓紧时间把宝贝给我送出来。奔波吧吧波奔，吓得一溜凉屁呀、啊、滋溜一声钻到水里头，赶奔水晶宫。等到在大厅这一看呢，万圣老龙王带着他的宝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爷九头驸马正坐这儿喝酒呢，那个亲热哟，又搂脖子又抱腰。这姑爷想管老丈人叫大哥，这老丈人想管这姑爷叫姐夫，不知道怎么好了。正这么个时候，俩小妖进来了，报报龙王爷，报驸马爷，大事不好了。嗯，万圣老龙王把酒杯一蹲，扭头就盯着他们。九头驸马那脾气更大呀，你们两个因何如此狼狈，命你们去盯着唐僧师徒他们来了没有啊。
1: 哎呦，
0: 俩小妖精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一直讲到割了耳朵啊，炫掉嘴唇，把他们扔到碧波潭。那万圣老龙王一听啊，只吓得魂不附体，破散九霄。
1: 我说姑爷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岳父大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呢就坐到这儿喝酒，带小婿战他们一战。这九头驸马还真就挺狂傲，当时就披挂起来，一抄他的兵刃，什么呀，哎，一对月牙铲。这玩意儿啊还会飞的，在手里头攥着是月牙铲，要是扔出去就是转轮飞刀啊。抄家伙他出来了，身背后还有虾兵蟹将跟着，有那么好几百号。等出离了碧波潭，站在水面上往空中一瞧啊，看见了一头猪一个猴。那猪绝对的需要减肥了，那猴呢肯定是需要增肥了。哎呦，这二位放到一块要吃烧烤合适了，肥瘦。哎，九头驸马断喝一声啊，呀哈哈呆，那旁站立的是什么人？哼，你家祖宗齐天大圣孙悟空，哎，你家爷爷天蓬元帅猪八戒呀，嘿嘿，孙猴子

能。你们就是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狗拿耗子，你们多管闲事儿。不抓紧时间上西天，在我这儿跟着瞎搅和什么？哎，要是识时务的，赶紧给我滚开。如若不然，你家九头驸马发起飙来，恐怕伤了你们的性命啊。和尚当不成了，取经也得泡汤。快快地走吧，饶尔等不死。就这口气，孙猴能接受得了吗？哎呀，吹牛的是年年有，他没有今年多呀。再者说了，你家祖宗也不是管闲事儿啊。那祭赛国有金光寺，是三层玲珑宝塔上头有宝贝呀，怎么被你们给偷来了啊？还不赶紧交出来。明人不做暗事，那宝贝呀就是本驸马拿的，可是我就是不交，你岂奈我何？哎呀，不用我挡横啊，啊，推横车的来了，休走啊，看吧。这孙猴子晃动如意金箍棒，奔着九头驸马可就来了。这家伙还是真够勇的，当时晃动掌中的月牙铲和这孙猴子就斗在了一处，两个人一动手就是几茬的，打了有20来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哎呦，我猴哥还费点事，干脆我给帮帮忙吧。这老猪也是够损的，他蹑足潜踪，驾着小云头，呜呜呜呜呜，就飘到这九头驸马身背后去了，敲吧蔫的把这九齿钉耙举的是高高的，哎，喊一声好小子，哎，招家伙吧，呜，挂定风声，笨脑袋可就搂下来了。这九头驸马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脑后恶风不善，他当然得躲了，往旁边一拧身子，哎，猪八戒一耙子可就搂空了。九头驸马一琢磨，干脆使我的绝招吧，他把腰这么一扭，就听见啊刺楞一声，从他腰里头啊长出来一个大大的脑袋，底下是一大长脖子，哎，脖子挑着一脑袋，张着血盆大口是直奔猪八戒，把老猪吓得妈呀一声，扭头就想跑，但是已经慢了，让人家一嘴就给叼上了，咬着老猪的猪鬃，连拖带拽就给整到碧波潭里头去了。众多的小妖精虾兵蟹将哗一声随着驸马爷也跑了。孙猴一瞧，哎呀，这八戒怎么不加小心呢？我呀，我得救他去。这行者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螃蟹，哎，刷一声也落进这碧波潭，哎，要刺探情报。单说这九头驸马呀，叼着猪八戒来在了水晶宫，吧唧往地上一摔，啊，绑！众多的小妖精呼啦超上去了，拿绳索把猪八戒勒的是噔噔的。哎呀啊啊！你们要宰猪啊？是怎么着？怎么还系猪蹄子扣啊？勒死我了！我难受啊！哼哼，难受吧？难受，你忍着点儿不？这九头驸马过去，咣咣踹老猪两脚。老猪这嘴多骚啊！哎，张嘴就骂呀，祖宗奶奶的！来人呐，把这张猪嘴给他塞起来！啊，是。有小妖精过去了，找了一块大抹布，又找了一双臭袜子，团吧团吧整到一块儿去了，啊，噗，就把猪八戒这大嘴巴就给塞上了，想骂街骂不成了，业务没法开展。虾兵蟹将过去把这猪八戒呀就捆在水晶宫前边这大柱子上头，九头驸马呢乐乐呵呵回到大厅，接茬陪他岳父啊一块儿喝酒。咱们单说孙

0: 咔嚓一下，绳索断了，猪八戒重获自由之身呢。八戒，咱们快走啊。
1: 猴哥，可是不能走啊，我的九齿钉耙被他们给抢去了，还藏在水晶宫后头呢。你受累帮我拿回来吧。
0: 哎呀，你事儿可真多啊，等着啊。这孙猴子悄悄的往后边爬，一瞧这地方啊，有一个仓库，仓库门口这儿就戳着九齿钉耙呢。孙猴刷拉一遍，现出了原身，上前把这耙子抄起来，往前边就跑啊，一溜水线倒在了猪八戒的旁边。八戒，哎，接家伙吧。
1: 多谢猴哥溜。
0: 大老猪得钉耙如虎添翼，八戒，这水里的功夫你比我强啊，干脆你打上一阵，把他们勾引出来，我在岸上啊再给你帮忙。
1: 猴哥，你说这话我爱听。哎，因为水里头的能耐确实我比你强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嗨，哪有那么多呀。哎，你赶紧给我勾引人去吧。
1: 好嘞。
0: 这孙猴子一纵身形出了碧波潭，到外头等着去了。猪八戒呢，把大耙子举起来了，嗷一声冲进了水晶宫的大厅啊。
1: 好兔崽子，哎，还敢把我给抓来。哎，我要你们的好瞧。
0: 啊，啪嚓啪嚓，屁球呱嚓，咣咣嘟啊。干嘛呀？哎，砸开东西了，把这戴帽的屏风打的是粉碎，把珊瑚树啊也砸得稀烂稀烂的。就这下子，万圣老龙王可心疼坏了。
1: 哎呦哎呀，哈哈哈，那都是我最得意的宝贝呀。
0: 猪八戒喊一声，啊，呆，我管你宝贝不宝贝，你奶奶个孙子的，招耙子吧。哇，一钉耙又削到餐桌上头了，桌子全都塌了，刚炒的四个菜也全都浪费掉。这万圣老龙王气的哇哇的暴叫，好你个猪精啊，哎，欺人太甚了。
1: 我就这么办事就欺负你。有本事你注意呀。
0: 猪八戒倒拖着钉耙扭头往外就跑。万圣老龙王吩咐一声，赶紧集合队伍随我追赶。这老家伙一马当先，他身旁边呢是九头驸马保着他，出离了碧波潭就想寻找猪八戒，哪知道倒了血霉了。刚把这脑袋探出水面，上边有一个杀人的祖宗，哎，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大铁棒早就准备好了，一看龙脑袋上来了，哎，在这儿吧。啊，啪，这下打得太脆快了，就把这万圣老龙王打得是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呀。啊，哭啾一声，死尸栽到碧波潭的水面上，哎，往下直沉。这仗可就没法打了。九头驸马，哎呀一声，我的老丈人，哎，哎呦，疼死我了。那位说了，这九头驸马哭的不真呢。嗨，那是真不了，不有那么套嗑吗？叫做闺女哭妈是惊天动地，儿子哭爹真心实意，姑爷哭丈人那是草驴放屁，朋友哭朋友，孟良哭交赞，纯属瞎扯淡。今天呢，就是姑爷哭丈人，哎，就属于草驴放屁那伙的。别看他哭的不真，但是龙子龙孙龙女儿龙婆由得里头冲出来了，抱住了老龙的尸体放声嚎啕啊。正这么个时候，猪八戒尿巴悄的拎着大耙子又下来了，闹了半天还是受了孙悟空的指使，让他下来呀继续勾引敌人，勾上去之后孙猴子好打呀。所以猪八戒下来了，一看啊，这正哭丧呢，就在水晶宫的门前跪倒了一大片呢。其中有一位长得挺年轻，脸朝里，双手啊抱着老龙王的尸体

0: 这后脑勺朝着猪八戒。
1: 哎，这谁呀？
0: 哦，看意思好像龙太子。得嘞，就打他吧。倒在了身背后，把这九齿钉耙又举起来了，在这儿吧，啪，一下把脑袋给搂下半拉去。这龙王太子哭求一声，死尸栽倒啊！在场众人全都吓懵了，哇一声，扭头都往这边看。猪八戒倒拖着耙子，嘿，又走溜，哗，分开了潭水，他出去了。咱们单说老龙小龙这一死啊，家里头顶硬的男人就是这九头驸马了。这家伙一琢磨，孙猴猪八戒都非等闲之辈，这天色也晚了，我要是贸然出去与他们大战，恐怕占不着便宜，哎，干脆我忍了吧。他呀把头一低，就没往外头追，还跟众水族解释呢，啊，办丧事要紧，哎，等把眼前这点事儿忙活完了，我一定冲出去，哎，要他们的狗命。说大话使小钱，他就不出去了。那么碧波潭外头呢，孙猴八戒有点着急呀，
1: 哎呦，这家伙还滑了，怎么不追呀？
0: 哎呀，呆子，那该怎么办呢？
1: 哎呀，咱们哥俩呀，还得好好的商量商量。
0: 弟兄二人来在了沙滩，哎，盘膝打坐，就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正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了，就听东南方向，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有一阵风云滚动。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

孙行者和猪八戒在乱石山碧波潭正发愁呢，忽然之间呢，听见风雷滚滚，抬起头来一看，狂风大作，是惨雾阴阴呢。由打东边奔南边过去一对神仙，这孙行者是火眼金睛啊，定睛这么一看，他乐了，闹了半天是二郎神杨戬带领着眉山六兄弟，驾着鹰，牵着犬，挑着糊涂，哦，这是行为采猎，往回走啊。孙行者高喊一声，哎，二郎真君，哎，往这厢来。他这嗓子叽撩叽撩的，传出多远去。那么云雾当中的众神仙可就听见了。

来的谁呀？嗨，正是杨戬灌口的二郎神呢。这二郎神大伙都挺熟悉，他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听调不听宣，特别的有能耐，特别的有脾气，手底下这兵将也厉害，有梅山六兄弟，还有1200草头神。这梅山六兄弟咱们得多说两句，他们以前是在梅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后来碰上杨戬了，把他们给打服了，这才化干戈为玉帛，结拜为金兰之好。杨戬再加上这六兄弟并称为梅山七圣啊。那么手底下1200草头神呢，原来就是小妖小喽啰兵，现在也归为正路了。这梅山六兄弟还都有名字，叫做呀康安玉、张伯石、李焕章、姚公林、执剑和郭深。有人可能要提出来了，说你说的不对，我们听说是梅山七兄弟、梅山七怪呀，哎，你怎么说六兄弟少一个呀？哎，这就是《封神榜》和《西游记》两本书啊，代表两个团队、两个剧组，它对接不起来。不信，您就仔细的查原文去。《封神榜》里头写着，哎，杨戬呢，扶保着姜子牙讨伐纣王，到在梅山的时候收服了七怪，这七怪都是妖精啊，有猴精、蜈蚣精、长蛇精、猪精、羊精、狗精和牛精，也都有名字，叫做袁弘、吴龙、长浩、朱子珍、杨显、代理、金大圣，全让杨戬给整死了。实际上《封神榜》里头的梅山七怪和《西游记》里头的梅山六兄弟既是同一伙人，又不是同一伙人。如果按成熟的年代来看，先有的《西游记》，后有的《封神榜》。也有人呢，曾经试图让这《封神榜》里头的梅山群怪和《西游记》里头梅山群兄弟给他们对接起来，哎，成为一伙人，以后出去讲着好方便，影响力也能大一些。可是呢，对接的不太好，这就出现疑问了，仿佛在中国神话系统当中出现了一个漏洞啊 ,bug。当然了，这都是神话故事，全都是人为瞎编的，您呢也没必要较真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孙猴子一声喊喝，杨戬呢听着了。马上带领着手下人降落云头，来见孙猴和猪八戒。这双方不打不成交啊，现在相互都挺崇拜的。孙猴就把自己的难处跟杨戬这么一说，二郎神呢点了点头，大圣啊，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那么我们兄弟几个就帮助你一起降服着盗宝的妖贼。哎，多谢多谢多谢。这时候天色非常晚了，如果说连夜干活那眼目不得劲，所以他们就在碧波潭旁边是盘膝打坐，团团的围在一起，先整点吃的喝的，坐这儿研究研究，争取在明天早晨是一战成功啊。压下他们在这开会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碧波潭里头乱了套了，孩子哭大人叫啊，因为出了丧事了嘛，老龙小龙全让人家给打死了。这九头驸马跑到内宫见着万圣公主，两口子披麻戴孝也是一筹莫展呢，坐到灯下就研究这个事儿。要说实话，这两口子感情可不错，这是自由恋爱的婚姻，在那年头啊，这种事儿不多见。实际上这万圣公主曾经有一段呢父母包办的婚姻，就是她跟西海龙王的龙太子小白龙结成了夫妻。跟小白龙结婚那会儿啊，
他跟这九头驸马外号叫九头虫，早就扯到一块儿去了。田哥哥田妹妹啊，田不啰嗦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直都分不开了。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跟小白龙结婚呢还不成。就在洞房夜的时候发生了惨剧，这九头虫找这万圣公主去了，小白龙入洞房又正好给堵上，结果一场惨斗，九头虫跑了，小白龙一怒之下把洞房给点着了，烧损了玉皇大帝所赐的宝贝，犯了天条，就被压在蛇盘山鹰愁涧受苦受罚。后来观音菩萨点化，小白龙这才变成白龙马，驮着唐僧啊到西天取经去。万圣公主呢成了小寡妇了，被人家赶出来，又回到娘家这乱石山碧波潭。九头虫挺高兴，又追来了。万圣老龙王一看，不得不从权了。另外他这姑爷有能耐，主要是偷东西占着一绝，竟然倒在了祭赛国金光寺玲珑宝塔上头，把国宝给偷来了。那国宝闪闪发光的，什么玩意儿啊？佛骨舍利子啊，你有多少钱没地方买去。万圣公主啊也是个贼女，为了配合这九头虫，她跑到天庭上偷东西去了，就在凌霄殿前偷了九叶灵芝草。等回到乱石山碧波潭之后，拿着灵芝草拖着这颗舍利子往龙宫里头这么一仰，霞光万道，瑞彩纷纷呢，这龙宫这档次可就上去了。这老龙一家子都挺高兴，可没想到现在祸事犯了，老龙小龙都让人家打死了，九头驸马万圣公主坐在屋里头是一筹莫展。最后万圣公主站起来了，用银牙咬着下嘴唇，驸马呀，我看咱们的下场啊不见得多好了。公主不要如此的悲观呢，不，我已经预感到了死神即将来临呢，可是咱们死旁人也不能好受得了，尤其是那小白龙变成了什么白龙马，驮着唐僧要奔西天。现如今只要想起他来，我还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这么办吧，咱们先想个主意，把这白龙马给他铲除，即便说将来咱们命染黄泉，哎，也能够含笑于地下呀。公主，我也恨他，要不然我悄悄的出离后门，倒在那祭赛国把那白马给他干掉，你看怎样啊。驸马呀，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咱们不是有小崽子吗？公主的意思是那奔波霸霸波奔贼精八怪的，干脆还派他们俩赶奔祭赛国下点毒，就要了小白龙的狗命。哦，哈哈哈哈，公主足智多谋啊，我马上安排。这就把受了伤的奔波霸霸波奔给找来了。这公主一伸手啊，噌由她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啊，这根簪子罗刹鬼骨幻化，这里头带着剧毒呢，交给两个小妖精，就把这趟差事派给他们了。俩小妖精也恨他，招谁惹谁了，哎，这耳朵掉一个，嘴唇给拉下来一片，这不成残疾人破了相了吗？哎，报仇去。俩小子领命之后，揣着这颗毒簪子离开碧波潭，架起黑风啊，是直奔祭赛国。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黑灯瞎火的。他们知道现在唐僧和沙僧留守在祭赛国，哎，在金庭馆驿住着呢，他们俩直接奔了馆驿了，到后院马棚这一看，黑
白龙马在槽头拴着呢，旁边有一桶水，啊，就把这毒下到水里头吧，要了他的小命。这俩小子蹑足潜踪，奔这水桶可就过去了，拿起簪子来，到水桶里头轻轻这么一划了，就把这毒就给下上了。俩妖精沾沾自喜，转身刚要走，哎呀哈哈，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正赶上沙僧来了。您看沙和尚啊，老成持重，他明白这道理，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深更半夜呀，他给这白龙马添草料来了，可是影影绰绰就发现俩人鬼鬼祟祟的往这水桶里头整什么咕咕尿呢。沙僧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奔波罢罢波奔啊，知道没干好事，他这才蹑足潜踪过去，把两只手同时伸出来了，好像两把大老虎钳子呀，啊砰啊砰，就把这俩妖精梗嗓咽喉都给掐住了。好孽障，干的什么坏事简直都要窒息了。您看沙僧啊是饭桶，可是这俩妖精更饭桶啊，所以跟他们一比呀，还是武圣人的，抡起来啪啪给摔到地上了，用脚一踩，兔崽子，嗯，干的什么坏事还不从实招来。这俩小子也是软骨头，哎呀呀呀，我们说，就把乱石山碧波潭九头驸马和万圣公主交给他们差事这事儿啊讲说了一遍。哎呀，沙僧气坏了，一伸手把大禅杖给抄起来了，兔崽子，要你们的狗命啊，咔咔。两铲杖奔波罢罢波奔，全都交代了。沙僧拍拍手想过来喂马来，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得白雾蒸腾，腾楞一下，这白龙马呀不见了，在他面前站着一个英俊的少年，冲着沙僧是抱腕施礼，师兄，我想跟您告个假呀。不，你是谁呀？我是小白龙啊。哦，沙僧这才明白，白龙啊，你这要干什么呀？哎呀，师兄，刚才两个妖精说得清楚，乱石山碧波潭有一对狗男女，小弟不才，要去把他们斩尽杀绝。另外呢，不有舍利子吗？我把国宝也给请回来，助大师兄二师兄一臂之力呀。哦，沙僧明白了，我本应当与你一同前往，怎奈还得保护师父呢。哎，那你就多加谨慎吧。哎，师兄不劳嘱咐。这小白龙驾云光奔乱石山可就去了。您看这白龙马呀，那特别的踏实，无怨无悔，就想把本职工作也做好了。可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还离不开他。上回在宝象国大战黄风怪的时候，他就出过一次手，因为实在是没人了。这回乱石山碧波潭又勾起他伤心的往事，所以亲自出面了。书说简短，倒在碧波潭这儿，往这边一瞧，一群人呢坐那儿开会呢。仔细一看，有孙行者、二郎神、猪八戒、梅山六兄弟，还有很多的草头神。小白龙一琢磨，我别跟他们打招呼了，如果扎大堆，那就显不着我了。小白龙也是够骄傲的，滋溜一声就钻进了这碧波潭。这地方他熟悉呀，想当初相亲的时候来拜见老丈人走过多少遍呢，所以三转两转转到后宫来了。这间房子正是九头驸马和万圣公主的寝室，倒在门前侧耳朵一听，里边啊叽叽叽呀，喳喳喳，
说得正欢呢。

0: 主题就是一个，说奔波霸霸波奔这一出手，准能把白龙马给毒死，大仇就得报了。小白龙气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说我还没报仇呢，你们倒报起仇来了，抬起脚来剁，就把这房门给踹开了，苍啷啷啷，拔出三尺龙泉宝剑，断喝一声，呆，你们这狗男女拿命来。这突如其来呀，万圣公主和九头驸马全吓一跳，赶紧扭头一看，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九头虫可不干了，哎，你是小白龙吧，没让毒药把你毒死啊，啊呸，人恨人死能行吗？少说废话，你这奸夫就拿命来吧。九头虫一阵的冷笑，小白龙，你这话是怎么说的？现在我跟公主是明媒正娶，正式的夫妻，你充其量属于是前夫，你那篇都过时了，现在你要再跟着折腾，你就是第三者插足啊！呸，少扯那王八连天，今天我是来捉拿盗宝贼的，尔等交出国宝，献出性命才是正理呀。九头虫一伸手，苍啷啷把一对月牙铲拽出来了，好啊，那就废话少说，招家伙不，往前一近身，跟这小白龙就斗在了一处。您想这龙宫里头空间能有多大呀，两个人蹿蹦跳绕闪展腾挪，听听听，汤汤汤，啤酒啪嚓稀了哗啦，把这屋里头的摆设啊全都给砸坏了。这俩人这能耐还真就差不多少，打了三四十个回合没分上下，旁边还有个女人呢，就是万圣公主啊。一琢磨，我别看热闹了，按住驸马爷一臂之力吧。他这才运用元功，一张嘴啊，噗，把这颗龙珠给吐出来了。就这玩意儿啊，是他的内丹，也是一种暗器，真要给打上，这力度也小不了啊。小白龙大战九头虫，正好现在这后脑勺冲着万圣公主，所以这龙珠奔着他后脑海刷就来了。幸亏这小白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能耐大，赶紧往旁边一闪身，龙珠啊刷一下还走空了，啪嚓一声打在一颗柱子上头，当时把柱子都给打折了，这大殿塌了一角啊。顾不了那么多了，万圣公主把柳叶双刀就拽出来了，也加入战团，两个人打一个。本来小白龙就挺吃力，这回二比一了，那就更完了，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正在这紧要关头，听见有人喝喊一声，
1: 呆，我说小白龙啊，你可别着急，二师兄来啦。
0: 随着这声喊叫，九齿钉耙就递进来了。那位说了，这猪八戒是怎么来的，咱们前文书讲得清楚，在这碧波潭的岸上正开会呢，孙猴、杨戬、猪八戒、梅山六兄弟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是天一亮就动手捉拿盗宝贼。眨眼之间东方发白，作战时间已到，猪八戒还是老任务，到这潭水里头斗引贼人，到岸上去之后，这孙悟空和杨戬在下家伙。老猪乐呵呵的拎着耙子下来了，到这一看，怎么打上了，揉着小眼睛再一瞧，我哎呦，那不是小白龙吗？啊，有点敌不住了，嘿嘿，没关系，我老猪帮忙。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

0: 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悄悄的产品后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几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

0: 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真美！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0: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9: 进入到夏季之后啊，降雨天气明显多了，持续的阴雨啊，短时的暴雨轮番来袭，其实呢是会给我们的水产养殖带来不小的挑战。针对很多养殖户关心的雨季鱼塘管理户的难题啊，怎么样稳定水质、补充溶氧、预防鱼病、守住养殖稳产呢？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应杰给大家讲解夏季连续降雨天气鱼塘的精细化管理的实操办法，帮大家避开误区，科学管护，也降低风险。
1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
9: 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农业生产的风险挑战也随之增加。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0: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农产品品质提升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坚持前端生产发力，注重产品采收期和货架期管理，推进农产品质量分级分选，增加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供给，扩总量、保质量、创品牌，开展农产品品质监测

0: 测评价，完善监测指标体系。
1: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6月第四周，仔猪、猪肉、鸡蛋、鸡肉、商品带雏鸡、肉牛、羊肉、玉米、豆粕、育肥猪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环比下跌，生猪、活羊、生鲜乳、肉鸡配合饲料价格环比持平。
0: 6月19号至7月5号，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花节奖，暨都市生活美学季完美收官。本次活动呢，依托全国农业展览馆室内外的景观资源和科普资源，以“百花成海，合约半夏”为主题，围绕赏花、观展、逛集、游园四大板块展开，是一场以百合花为媒介、以都市农业为基底、以生活美学为内核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
1: 7月3号夜间到4号，吉林省公主岭市部分乡镇遭遇短时暴雨、大风、极端天气，导致区域内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现象，大片玉米植株倾斜倒伏，农作物生长受到冲击。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灾后农业补救工作，专家团队赶赴公主岭市受灾一线，开展实地督导帮扶工作。
0: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在长沙签署了新一轮支持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特色，强化科研资源互通共享，协力支持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实体化运行，协同推进耐盐碱水稻育种和品种推广，共同为国家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1: 记者今日了解到，2022年黑龙江黑土优品品牌正式发布以来，全国有63个城市、235家专属门店，全网121家店铺销售黑土优品产品。2025年黑土优品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排名从2024年的全国第13位跃升至第6位，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0: 近日，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协会将重点围绕品牌管理、标准建设、资源整合和市场规范等方面开展工作，依托鄂州花湖机场等，可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拓宽销售渠道，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状态。
1: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产专家夏燕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号记好了，18004400976，18004400976。进入夏天呢，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持续阴雨、短时暴雨轮番来袭，给这个水产养殖呢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在夏季连续降雨天气下的这个鱼塘精细化管理啊，需要怎样操作啊，帮大家避开误区、科学管护。接下来时间有请夏老师。夏老师，
2: 您好。现在吧，大家都知道，这连续半年来月了，就这么下，然后看看天气预报呢，好像还是连续好几天报的是有雨，也就是说今年的雨吧，跟去年比，我感到真是，次序连续性太强。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池塘啊，可能会有一些管理方面的应当引起重视。首先呢，如果说你家这个水位啊不够，那么随着这个下雨啊不断的增加水位的话，那你要做好呢排水措施。另外呢，你的池等啊应该加固，加固。

0: 这样的药物啊，应该呢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另外呢，随着氧气的降低，水的不断的发浑，这个时候呢，就水中的氨氮呐、亚硝酸盐呐、等等，也会出现呢升高，影响血脂，同时带来疾病的发生。那这个时候呢，也应该做好预防疾病的措施。一个是水怎么冲清，一个是怎么预防疾病。那么如果说你的血环境pH 值不高于8.5的话，还是建议呢有条件的就是呢泼洒一些生石灰。这个生石灰呢如果说有条件的呢，你就就近去城里买，如果没条件呢，说你买不方便，那也有袋装的，50厘米袋呢，或者是20厘米袋呢，但是相对能贵点。也可以用漂白粉啊，用漂白粉，一个是有澄清水的作用，再一个呢也有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伴随到雨水天气啊，那是不能投喂的，那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投喂的。所以呢这个投喂啊，就跟过去那个定时啊，比如说我早上8点半，我中午12点半，那你这种时间有时候它受天气影响就不可靠了，不可靠了，你可能呢就是说不下雨的时候你就赶紧投喂，要不然也耽误一粒生长。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这个池塘啊，它呢离庄稼地下很近，那伴随着雨水呢，很多农药啥的呀也可能流入到咱们的池塘里头来，造成了污染啊，造成污染。那么农药啊一旦要是进入咱们的水体，那怎么诊断呢？那可能要是浓度不大呢，影响也不大，但是呢如果说有的农药量比较大了，那会出现呢池水中的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呢品种和数量的减少。伴随着在一粒筛和水都可能闻到呢农药的味道，那当然了，那这一定是浓度很大。那你呢如果是预防的话，也可以用一些解毒的一些药物，一个是呢很多地方交流名我就不说了啊，避免那个中耳罐的嫌疑，都有解毒功能的药物，一些生物厂啊都有，你可以呢购买一些预防一下。再一个有条件呢，可以是救心水排老水，就是说一旦可能有农药进入，我把这个水呀、排出一部分，注点心水，起码是一种稀释作用。上面呢就是伴随着咱连续的阴雨天呐，养殖户应该注意的事项。
1: 好的，感谢夏老师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详细的介绍。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昨天就有朋友问啊，这个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发？咱们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生产者补贴原则上应该在秋收之后发放，9月末10月份，甚至可能会陆续发放到11月初，这都是我们的发放周期，大家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如果大家现在没收到的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 是的，
2: 这个时候您应该咱们到这个村上去问一问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因为原则上都已发放完毕，看看存不存在比如您这个欠村上的钱呢，或者说比如你们在跟村上有什么相关这个包测外地时候的相关约定啊、承诺呀，这是有可能您导致您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没发。
1: 而且呢，我们在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会看到大家这个陆续咨询，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补贴啊，上半年、下半年啊，都是什么样的补贴，也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明。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水产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啊。老师。

0: 老师们呢啊，也在等待着大家啊来咨询。如果说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啊，想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哦中老年人的一个难题。
0: 嗯，
1: 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啊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加的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吃上几天啊，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大人、小孩、老人都适合。那么去寒湿啊，调体虚啊，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一道记清楚，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了，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来看看线上的吕女士。
0: 好，来看一下，吕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那什么包出了一个二亩地，完了两头都是电的，我就开启了7亩地。开启7亩地，完了北头还有一家人，别人家开的2亩多地，完现在他超我要那个测外地，去年我就给钱了，连他把那别人那2亩地吧，航拍也拍在母家这里，也算母家这里了。去年我就连他那个就钱都交了，交完我就说，我说那来年我就不能交了，我、那什么完了，他说的他也没说啥。今天他又超要了，完了还要么都交了，完了我说的给那2亩地我就不交了，就交我们这各家多这个。
1: 嗯。
2: 完了，我们村上的成多开荒的了，就超我们5家要，别人家那都不要。
0: 那说没说原因啊，吕女士？
2: 我们说了，说别人家开的都有好几场的，会不要。他说的人家航拍没拍上，就拍着我们这几家的了。要么就是说出那些人的名，都一个屯住的，我们也不能说呀。
1: 那还是啊，吕女士，现在这个事儿咱们是两个事儿啊。第一，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事儿不公平，那觉得这个咱说了，别人家这个可能也开荒了，然后呢现在没有缴费，那您能做的也就是实名举报。这是您可以享受的权利啊，您可以实名举报。你说是说，哎，老张家还是老李家，他们家也开了，像您说的可能还有几晌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您就得实名去反馈， 这是您针对这件事要做的。其次说回来，您要交的这个侧外地承包费的事儿，如果您现在开垦出来，咱说多开5亩地，让您多交7亩，那您肯定是那额外2亩不用交，因为您不是实际种的，这个事儿村上是掌握的，您有权拒绝交额外那2亩的承包费，但您自己开出来的这部分原则上是应该缴费的。
2: 那你说就是让我们实名举报，那村上的那些干部是干啥的？不就是为人们服务？他们不都这那什么，让我们农民去得罪那人家？
1: 您这么想是不对的啊！首先，像您刚才说的，您对这个情况，您不说您了解吗？您知道吗？那如果知道的话，您就应该反馈呀。
0: 还有就是，不是不光您一家吗？还有说航拍有几家，你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吗？
1: 对呀，
0: 对吧？
1: 现在这个事儿，您现在不就是因为咱们家像您说的这个被拍到了，有没被拍到的？那没被拍到的，你说别人家没被拍到，那您不就得说出来是谁吗？这没毛病啊。
2: 那都一个
1: 桶
2: 的，谁能去？
1: 吕女士，这个事儿您咱说了，您向村上或者上乡里反馈，您也可以要求他对替您保密，但是你也得提供证据，您现在不得说出来，老张，咱不能空口白牙就说呀，对不对啊？我不能说别人，那你同样咱现在有什么事儿问到您头上了，如果您有证据知道谁谁谁，那您就得有，咱们说有依据摆事实，你不能说哎我都听说了，那老张家他家多了，那您不得有证据吗？对不对？或者说咱们还有一种，有些农民什么呢，反正我收我家多的我不乐意，我就说哎，那别人家也多了，但实际上他并不真实掌握这个情况，所以这是就为什么你要是反馈问题要实名反馈的要求啊，对吧？
0: 林女士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这什么，其实我就是别人家那亩地说我不交可以啊？
1: 可以，没问题，您没有实际耕种，您不用去承担。
2: 那我知道了。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德惠的卢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卢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是我。
0: 哎，是您，是您，说吧。
3: 我这个是这么个事儿。我这个是德惠市渤海镇的村民。我媳妇是德惠市永兴镇的。他这个，我这不是去经济组织成员吗？我到那嘎去确认去了，得有这个确认证啊。他那个承包地的合同，那个身份证给我写差了，你说这事我咋办呢？
1: 是您妻子的身份证写错了吗？身份证号
3: 登记错了，
1: 对是吧？
3: 我妻子的，身份证号他给写差了，身份证号不差，跟那户口本相符。
1: 跟哪儿相符？
3: 跟那户口本上的那个身份证号是相符的。
0: 那相符，
3: 他给我那个承包前那个号码写上了。
1: 那您这个跟说跟您户口本相符有啥关系啊？现在就是咱说了，
3: 我去了，他说你那个身份证差了，我说身份证不能差呀。
0: 那现在到底是差哪儿了呢？
1: 哪个跟哪个一样？
0: 啊，卢先生。
3: 他就是那个永兴村那个承包田那个那个什么身份证写差了。
1: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您现在妻子的身份证跟户口本这两个上面登记的身份证号码是否一致呢？
3: 一致啊，
1: 这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然后只不过你们在这个确权登记时候，这个身份证号登记的是错误的。那您刚才又提到村上说什么，你那个什么户口本登记错误，还是身份证错误？那是怎么话呢？何出此言呢？
3: 不是我，他是我拿户口本去确认去了，他说我那个户口本他差了，我去确认他没差。没差，你说我这事儿这咋办呢？
0: 现在呢，说来说去就是户口本跟这个身份证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在这个确认那块是身份证号码错误了，是这样吧？
3: 号码吧，对对对，他确认
1: 那好了，您
0: 知道了啊，卢先生，
1: 您听着啊，现在你可以先把这个事儿报给您的村上，同时呢，提交你说我的身份证和我的户口簿，可以咱们拿着这个复印件，你说我的身份证和户口簿，这两个上面登记的号码
0: 是
1: 一样
0: 的，
1: 就证明。这就是我正确的身份证的号码，然后现在和你的这个确权证来对比，它是有误的，你们就是登记错误了，需要他来联系您乡里的经管站进行上报。如果说您的这个确权我们所说的身份证后户口簿他俩是一致的，是相符的，那就一定证明他那儿登记的是错的，要求他更改就可以了。
3: 哦，他更改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
1: 是，
0: 但是他得上报 啊， 啊，你先把这个情况跟人说清楚啊，得确认好。
3: 我这涉及到啥呢？嗯，我这涉及到他的土地就在这个永清那嘎达。
0: 嗯，所以嘛，
3: 哎，
0: 就是现在发现了错误呢，咱就及时去纠错。
3: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上报啊，不是说这个通知完他之后就完事儿，
3: 啊，
0: 人家也得经过核实之后啊，确实是这么回事，然后给你进行上报。
1: 嗯，您要提交的证明就是我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0: 嗯，
1: 我这俩号是一样的。
3: 那我得提交到我大队。
1: 对呀，提交到你大队，你就把这两个都复印下来，你证明我的号肯定是没差。
0: 是，
1: 因为您不是提到您之前去找，他说你那个你的差了吗？
0: 户口本上错了。
1: 对呀，
0: 啊，
1: 现在这不能证明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是一样的，你说我的没问题。
3: 你说这事咋复印呢？他这个吧，他这个没有，他这个就是写那个号码，就在他这个土地承包权上你。
0: 是，卢先生，我们听明白了。
3: 咋复印
1: 的？我没有让你复印那个，
0: 对，
1: 您认真听。我让你复印的是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0: 嗯，
1: 啊，把这两个
0: 复
1: 印件提交上去，你说这是我正确的号，
0: 对，
1: 跟你现在发的确认证上不一样，
0: 嗯，
1: 我要求更改啊。
3: 关键是差啥呢？差我是这不是渤海镇的吗？他是永清镇的。
1: 那差啥了？
0: 那
3: 他的户口在地是永清镇呢？
1: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3: 不重要啊！
1: 我看你户口所在地
3: 就完事了，
1: 在哪儿登记错了，在哪儿提交？
0: 对
1: 啊，
0: 嗯，
1: 你上哪去？你的身份证号都好意思？
0: 嗯，那你就在哪儿登记的，就去哪儿找就完事了，就给他提供正确的就可以了啊。
3: 那我提高证据。
1: 哎呀，好了，您愿意提交哪儿提交哪儿吧，不跟您多说了。
0: 跟您说了，
1: 记住，
0: 啊，
1: 哪块登记错了上哪儿提交，
0: 嗯，
1: 啊，朱先生。好了，
0: 再来看看这位磐石的李先生。
1: 嗯，是的，因为线上朋友等着着急呀啊！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
0: 嗯，
1: 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0: 好，李先生您好。
4: 啊，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啊。
4: 啊，我先问一下老师，我这小鸡买的小鸡儿现在已经涨到3000多头了。
0: 嗯，
4: 这两天呢也不出食了，有几个就是耷拉脑袋在这儿蹲着。
0: 嗯，
4: 我寻思问问老师是买点啥药
0: 啊？还有其他症状吗？除了耷拉脑袋没有精神之外，
4: 还有那个羽毛吧，有点虚，有点炸开。
0: 啊，好，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啊，他说啊，前一阵呢，他在这个镇上买的小鸡儿，然后呢养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天就发现有一些小鸡儿呢不吃食了，除了不吃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小鸡儿呢这个羽毛就是有点炸炸着，就耷了脑袋炸炸着这羽毛，想问问咋办呢？咋回事啊？这是？
5: 他拉不拉稀啊？
0: 拉稀吗，李先生？
4: 不拉稀。
0: 不拉稀。
5: 你买多少鸡啊？
0: 买了多少只这样的，李先生？
4: 买了15个，现在有6个那这样的。
0: 一共15只，然后现在有6个出现这种情况。
5: 我跟你说呀，那个小鸡从刚买的前3天的温度必须在35度左右。
0: 嗯。
5: 啊，35度到37度，每天降1度啊，降第7天的时候啊，就可以常温了。
0: 嗯。
5: 啊，就是你是那个是不是你那个屋里温度过低啊？虽然说现在挺热。但是刚买的是前3天，你必须超过35度，啊，逐渐降到24-25度，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现在天非常潮，你那屋是不是特别潮？啊，你看如果是不拉稀的话，你那屋是不是特别潮？或者光照太强，你放到这窗台底下，那光照太强也是这样。所以说你得减少光照。
0: 嗯，李先生就是清河老师说那意思跟温度有关系，看看您这个啊，对，因为现在天气变化也大，雨水也多，或者说要不然这个光照就太强了，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小鸡儿啊给它放到一个稍微阴亮点的地方，别让它直接就是避免这个强光照射。嗯，
4: 啊，那谢谢啊。
0: 嗯，您观察一下啊。
4: 哎，好，
0: 好，再见啊。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
1: 刚才有朋友问了，说那个想了解我们介绍的这个氨糖软骨素，
0: 嗯，
1: 这个事儿啊，咱们说了，这东西啊，都得看真正的疗效啊。所以说，您具体得自己试一试，吃一吃，感受感受啊，不能光听。哎，你说听着广告挺好，
0: 嗯，
1: 跟那没关系，
0: 嗯，
1: 自己认真辨别，然后。 后选择自己是否要尝试啊。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 5581-57998581-5700
0: 啊。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呢如果说错过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时间的时候呢，您可以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啊，有一些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啊，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

0: 8581-5799，8581-5700。
1: 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帮我把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啊。有问题的继续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今天呢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啊。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啊，欢迎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同时呢，大家建议大家拨打电话，是因为在我们的公屏上有一些呢，您在输入问题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全面，或者说呢字数限制，所以把这个问题呢可能说描述的就不是特别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想问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家里面呢养的这个牛也是一样，刚出生不久，但是这个小牛出生之后啊，就感觉像是缺钙似的哈，也给他吃这个初乳了，但是呢就是没精神，然后呢也是就像站不起来似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老师，
2: 一般小牛出生以后啊，第一最主要就是第一步就让他吃到初乳，越早越好。一般出生3个小时啊，出生以后先让母牛舔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给他一种精神安慰啊，是生物学特性啊，不是说他能给他什么东西。就是母牛舔了以后啊，他精神得到安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半小时，最好是在半小时之内就让他吃到初乳。吃初乳，因为把第一把奶给他挤出去，不让吃，因为这个乳糜管里肯定有细菌污染。这样就吃第一口奶。完了，这个24小时以后要打这个多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因为这个母牛这么多年啊，这么多长的时间，几年呐，实际都是吉林省的这个玉米秸啊和粮食，它缺席啊，母牛奶多就缺席，这小牛可能缺席，所以说24小时以后要补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再过1天到2天要补右旋糖苷铁，它的贫血啊，就是补那个补血，再过2-3天要补钙，补钙不是补那个钙，应该补那个骨化醇，就是维生素 D。就是打3针，7天之内要打这3针，这一套措施下来，如果是母乳的要充足的话，你这小子肯定如果没有先天性疾病，肯定没问题。
0: 好的啊，感谢庆和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夏英杰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哈，这个池塘里面就养的这个鱼啊有点烂鳃呢，感觉这时候应该怎么办？老师是不是得啥病了？
3: 这个烂鳃呀是这样，到水质不好的时候呢，它可能出现，但是有两种，一个是细菌性的烂鳃病，一个是寄生虫寄生引起的烂鳃病。那一些农民朋友啊，他在养鱼的时候呢，都备了一个简易的，啥简易的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放大镜啊、解剖镜啊，再还有个简易显微镜。你不妨呢，你可以借助呢，显微镜的最低倍那个啊，你看看。如果寄生虫呢，你像车轮虫啥的呀，那都是活的，在镜下呀是很明显的呀。那你要是鉴定完这个是什么虫子了，那你就可以对症用药了。另外呢，如果不是，那你对于细菌性疾病啊，可能是你就不咋会诊了。但是你排出了寄生虫呢，基本上就是细菌性的了。那细菌性的呢，也有很多药物。如果说你要是说附近也没有什么这些托管部门啥的呀，你用点漂白粉还是可行的。漂白粉呢，对于细菌性疾病啊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你可以一立方水呢1克漂白粉，溶解之后均匀的泼洒就可以了。
0: 好，感谢夏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都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今天呢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啊，抓紧时间

0: 来咨询。那么在昨天呢，就是近两天吧，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也是对于比如说像这个户口迁出啊，能不能确权呢，包括像这个成员身份怎么确认呢，这样的问题啊，也比较关注。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哈，欢迎拨打电话来咨询，详细说说您的情况啊。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买了几只小鸡啊，然后呢这个小鸡呢就发现买回来之后不是很有精神啊，这个时候用不用采取点措施，还是说再观察观察？清河老师。
2: 小鸡刚出壳，小鸡啊，前三天的温度啊很重要，就是不能低于35度，这点是必须做到的，另外呢，前三天可以全天光照，但是你光照又不能过强，啊，你就放着直接阳光下照射，那它紫外线受不了，最好散射光照射啊，七天以后我可以脱温了，就是那个温度就进入到正常温度，另外这个开鸡啊，最好是不要马上24小时之内不要开鸡。这样可以给它水喝，24小时以后才开始，这样使得这个卵的黄的啊吸收更好一点。再就是呢，24小时以后要给它足够的饮水，最好是水里面加点蜂糖啊，加点这个抗菌素啊，就比如说这个氧氟沙星啊、诺沙星啊、氢氧磷素了，饮它一次。目的啥呢？就是控制它这个它体内的沙门氏和大肠杆菌啊，因为它这个它是有垂直传染的。小鸡可能通过这个鸡蛋的能传到体内，所以这样控制一下。第三个就是啊，这个先给先料和水要给足啊，特别是饮水，天天要给饮水。这样注意温度，注意光照啊，注意饮水啊，还有湿度，你不能太潮。就是它所处的环境不能超过相对湿度75%。最高呢，最低啊，就是湿度最干燥，不能干燥于60%，就在60-75%之间，这样最好。那你买一干湿机挂在那个小街那个笼子里产，你就知道。
0: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一位朋友想问这个赵英奎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问，这个啥是文哭病？能不能讲一讲？这种能不能预防呢？”
3: 文哭病也是一种那个属病菌性的那个病害。主要在那个夜校上发生。比较多，就是特别是那个水温水啊，就是水湿度比较大，湿度种植比较密的时候，氮肥量比较高，生长旺盛的时候，这个时间吧，就容易发生这个文哭病。这个文哭病的防治就是说，从氮肥上来说，那个适当的减少氮肥的量，适当的减少降低密度，行。这样的话呢，那个有一个健康的氮肥。但是从药剂防治来说，因为那个杀菌剂啊，这个是给那个打下了。
0: 好的，感谢赵老师。
1: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刚才有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赵英奎老师，他说现在水稻出现了底叶发红，然后尖儿还有点干尖儿，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呀？
0: 赵老师，
3: 这个属于营养不是那么全，可能有点这个营养不太平衡，就是有点老叶有点衰老，这问题。
1: 那老师现在怎么办？就是缓一缓了。
3: 这个时间，有些时间不是能到那个拔节期了吗？拔那个拔节叶穗了，这样的它第一、二片叶上，那个老叶就衰老丑，就会。
1: 好，
0: 感谢赵老师啊。
1: 好，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问啊，在夏季，给这个动物驱虫合适吗？还是说这个驱虫每年有固定的时间？
2: 常饲养司马牛羊的啊都知道，春秋两季是驱虫的最佳时节，特别是放牧牛羊，趁着这个夏天雨水比较大，你用不用驱虫，那就检查检查粪便，因为夏天呢就特别。

0: 这两个月啊，雨水大湿度大就容易啊得一些寄生虫病，特别是球虫啊，你注意这些问题。如果说你看着这个，无论是种马牛羊鸡啊，如果看着粪便呢带血或者粪便发红，你就要注意了啊，最好是吃一次。如果检查粪便没有出卵，也没有特殊的颜色变化，你不用吃啊。但是你这个长期放牧的牛羊啊，春秋两季一定吃虫。
1: 好的啊，谢谢清河老师。大家呢也记清楚哈，刚才老师提到了，如果说想给这个动物驱虫的话，最好是春秋两季。如果现在夏季啊，这个高温多雨啊，比较潮湿的情况下，也可以观察一下动物的粪便啊，看看是否有一些这个寄生虫之类的东西啊。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啊，也不要说非常教条的等到春秋啊两季去驱虫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线公线。8581-5788监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啊，添加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什么时间这个打电话比较方便啊？您最好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拨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一般情况下临近尾声的时候电话才开始，可能大家想起来，哎呀，我得有问题来咨询，可能因为节目时间关系的话就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2: 是的，来看这朋友想问一下张云奎老师，他说水稻的这个穗肥呀，应该怎么补，只用钾肥行不行？
3: 只要穗肥呀，就是那个按照咱们水稻那个施肥技术来说，要底面碎粒儿，也就是一天一天要深，四次施肥，就是这四次比例来说，就是按照氮肥来说吧，是1、2、3、4，就是底肥那个是，根叶是第3，穗肥第2，粒儿肥第1，这个时间来说呢，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穗肥的时间，就是运穗，运穗。那出穗之前，这个时间，打碱了，然后你施肥，这个保证它的穗的到，穗满，这个时间是穗肥。这个时间穗肥主要是一是氮肥，一是那个钾肥，就是钾肥的50%在这个时间使用。氮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是总氮量的20%。那这个挺对。
1: 好的，感谢赵老师啊。
2: 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快手视频号、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好，我们来看看节目助理啊，85815700这部电话是否能够接听进来啊？然后呢，也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空线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还有呢，就是添加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码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也是我们的直播电话啊，这个是添加号码来加入到微信群当中，不要直接拨打啊。
2: 好，也提示大家，现在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
1: 还有一位朋友啊，想要问我们的这个清河老师他说呢，感觉好像这个牛耳朵附近就像长螨虫了似的啊，这个特别痒，然后呢他这个看了吧，是一片一片的那种，想问问老师，是不是螨虫的这个症状，应该怎么办？老师，
0: 你看一下掉不掉毛啊？如果没掉毛，它特别痒，往那个槽上蹭或者往墙上蹭，你就可以啊，这个在掉毛处啊，就是没掉毛也可以，拔几根毛，这个在显微镜看看是不是清楚。如果有掉毛了，你可以在毛掉毛那刮一刮。刮一下在显微镜看一下，你不用显微镜，用放大镜就行。有老头使那个花镜，那也能行。非常非常，像眼镜儿比较小一点，它搁那动着，搁那爬。

0: 那肯定是螨虫。螨虫怎么办？要即使耳朵有，你就买除赖灵啊，售货店有卖的除赖灵，给它抹上。如果没有，你买不着。家在农村，你可以抹柴油啊，就那拖拉机那个零号柴油，给它抹上也行。如果没有那个，你可以这个整香蕉皮，把它晾干了，给它烧着了，那个灰拌点豆油给它抹上啊，这招都比较多啊。如果说比较重，你可以那个买一个一维锦簇，
1: 嗯，
0: 啊，售货店有卖一维锦簇的，
1: 嗯，
0: 二维锦簇、一维锦簇都可以往上抹。如果是全身有，你就可以皮下注射，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注射，把你买完药你再看看怎么用就行了。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要那个问清河老师，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猪价怎么样啊？然后能不能大概讲讲？嗯，
0: 哎呀，猪价现在看好啊，最近这20天啊，就从6月下旬到现在这17天吧。这猪价是稳稳地往上爬啊！各据这个在6月15号以前，全犬的平均价格在最低是4.4到4.5啊，猪价高价呢在6.45，现在每天就涨一毛，每天涨一毛。现在最低价格没有低于5块的了，
1: 嗯，
0: 最高价格现在一共有到3.45的了啊！所以这样看来啊，这个猪价。就最近这两天一点一点都往上升，平均价格都到6.6了，啊，因为6月15号以前都是4.78、5.12啊，现在都涨到6块多了。你像今天啊，今天我说今天全省的最低价是5.5啊，只有一个市县啊，5.5榆树和这个苏南，最高价榆树都到了7.3，但是它这个价格啊是以指论价。最低你说就是标准就是180斤90公斤那边这小猪体型不长好的啊，不是三大胶猪的这价最低，要三大胶猪体型大的跟身量好的那就能达到7块多，但总的来说现在平均价已经到6块多了，这还在继续下。现在今年非常出现出非常奇怪的现象啊，我也认为我盯了这20来年了。也挺奇怪，每年的时候这个季节啊都是低价啊，因为都是炎热的夏天，吃肉少，学生放假它价格下来了，现在正在往上爬，我估计以前我也估计预测到9月份能价格不错，但是这个价格不错不要跟疫情的23年比，疫情23年那是特殊情况，再想盼着卖的日子我估计就没有了。现在养猪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啊，转变了。过去散养啊，小人小户散乱差，现在大部分都是机械化饲养，就小户啊，就个人家里的养猪，也没有养个10头8头的，都是上百头了。特别是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养猪场上了以后，它的成本降低了，以后再养鸡蛋到10多块钱一斤啊，那我说可不是1公斤啊，1公斤的现在就。一公斤就10多块钱，就一市斤再想涨了10多块钱是很难的，所以我说呀，预测到9月份价格最高的这个时期，也就是8-9块钱。那8-9块钱有算头，如果这个价格跟预期的这个价格叫猪粮比，这个不低于啊不低于5.5的话，养猪就有赚头。单立养猪啊，不是这父母也都这个规律，它有赔有赚，但是赔的时候少，赚的时候多啊。赔的少赚的多，就说总结成一个周期还是赚啊，这肯定赚。要不赚的话，这养猪业早就垮台了。那现在越来越兴旺，越发达。所以说你要想啊，养猪挣钱，你得坚持。你要养一个周期，一周多长时间？按照过去的猪周期来说，3年半到4年是一个猪周期。在这个猪周期当中，有平衡期，那就价格都是6块左右；又是低潮期，在5块5以下啊，这时候很少。啊，高峰期，也都在8块以下，这个猪粮股都在6以下，它是盈利的啊。
1: 嗯，好的。
0: 大家别想养猪，搞养猪业，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你不能像打坏拳似的啊。那要想打坏拳，我养肥猪啊，养一肥猪，看准了啊。那不能说这低潮时、高潮时我进猪，你高潮进猪了，等你这猪养长了、养大了，你到分量了要卖的时候价格低，所以说这个吧，要观察这个市场。

0: 题，发动内外的因素都得观察到，那个进口的问题了，粮食问题了，都得观察到，你判断好了啊，这里是有先例的啊。那个零售店有的农民呢，观察非常准，他所以他年年挣钱。
1: 好的，
2: 感谢刘老师。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13-188-5788-5799-5700。
1: 好。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哈，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因为现在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啊，抓紧时间。
2: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我们可以在线下进行沟通啊。那今天呢，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2: 来看这位朋友，他刚才咱说到了这个养猪的事儿啊，他也说了，他说农村散养的应该最好就10个月就出栏，这个规律可不可行呢？
1: 我们一会儿让这个清河老师哈来给解答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养猪的朋友也在关注，说，哎呀，什么时候这个价格才能上涨？
2: 是的，有的时候咱农民啊，碰着这个猪行不好的时候，就总爱养大猪，越留越留的，然后可能后来发现这个更卖不上价了，就存在这种风险。咱们问一下清河老师，有农民说了，说这个农村散养就是10个月就得出栏，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什么出栏？
2: 农村养笨猪，
1: 散养的这个笨猪啊，说这个他的话原话是醉水10个月出栏，啊，
0: 醉水
1: 就水就是意思，
2: 他说认为对，10个月出栏就行，
1: 对这个意思，
0: 10个月出栏，那你要是现在都讲那个干喂料吗？喝凉水吗？就干喂那个。那个那喂全家料干喂料喝凉水差不多，那是看啥品种，你要是地方品种啊，就笨猪啊出来了，那出来也不大，也顶个90公斤。现在你要养的三元杂交猪，就是那个长白和这个大白中端部分，就是猪肉的叫三元杂交猪，也就外三元嘛，这个用不了10个月，我6-7个月就能出来啊，达到90公斤以上。现在的标猪啊，就咱要说吃肉，就标准猪，一般都是90公斤出售，饲养者就会效益比较高。你要养到300多斤了，它就是增肉率非常低了啊，你认为一天得长不了这个200颗，正常的要是三元杂交猪，生长旺盛的时候，一天就能长500多颗啊，分到600颗，1斤多。所以说达到350斤的猪，那就该卖了。他说的要是，喂干料、喂凉水，要是三元杂交猪的话，你用不了喂10个月。
1: 好，感谢清河老师。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一定要记清楚啊，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7: 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之欲，让我们顺时节，重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
13: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17: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经久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 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轻松直又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聪慧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轻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叫我，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他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真的生命，才能够存在着如此单纯朴实的爱情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包括此行云南行当中的我们，不仅仅是彝族撒尼人，我们都深深地怀念歌唱阿诗玛这位勤劳美丽的姑娘的原因之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在云南停留在阿诗玛的传说当中。阿诗玛这部影片呢，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音乐歌舞故事片。没错，音乐歌舞故事片，它以优美抒情的格调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纯洁而坚贞的爱情，并且围绕着这个动人的故事展现了云南昆明石林的美丽风光以及火把节的风俗画面，加上影片当中颇具诗意的歌曲、传奇性的神话情节，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在之前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忽略了它是彩色还是黑白，忽略了它具体的情节内容，人们只是深深地记住了阿诗玛和阿黑的故事，记住了影片当中这些经典的插曲，包括我们刚刚听过的一朵鲜花鲜又鲜，长湖水清又凉，还有这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也是影片当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重唱曲。同时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样的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选曲呢，也都是由中国唱片公司在1965年的录音，其中的独唱阿黑，他的扮演者配唱曲目是著名的歌唱家胡松华，阿诗玛的演唱呢配唱是杜丽华，影片当中的作曲是罗宗贤、葛岩。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阿诗玛这部影片当中广为流传的男女生的对唱还有独唱等等歌曲，我们在今天欣赏到，同时呢还会听到音乐肢体更为丰富的合唱，从而使得音乐歌舞影片阿诗玛的全片的音乐风貌更加全面的完整的呈现。那说到这个歌剧，其实歌剧呢是音乐艺术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形成于16世纪的意大利，此后意大利歌剧曾经对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歌剧艺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我们中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借鉴西洋的歌剧，开始了中国歌剧的探索之路。193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就有着民族风格的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并且开创了中国歌剧发展的全新阶段。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歌剧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着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他们以其激越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格、淳朴自然、富有乡土气息的演唱，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大众当中。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歌舞影片，在1965年录制完成的《阿诗玛》的选曲。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把今晚的乐。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
12: 道，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放过你，那也不是不能商量。赵天龙等的就是这句话，得意地看了看在一旁警戒的张松林，继续板起脸来训话。
19: 但是你得帮我做一年的事情，这一年内无论我让你给谁治病，你都得给我全心全意地去治。倘若治不好或者是不尽心，我就随时找你讨要剩下的金条，不光要本金，还要像今天这样算利息。
18: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答应，我诚心诚意的答应你，让我给谁治病我就给谁治病，治不好不要钱，不不不不，治好了也不要钱，不不不，哎，您说要钱就要钱，收上来的钱全是您的。
2: 老拔了如蒙大赦呀，连声回应，仿佛答应的晚了赵天龙就会反悔一般。
19: 那就收拾一下东西跟我走。
2: 赵天龙扯了个单子，将老山参和老拔了摆在明处的一箱子积蓄倒出来裹在一起丢给了张松林，同时大声命令：
18: 走，去哪儿？
2: 老拔了愣了愣，满脸的茫然。
19: 当然是给人看病去啊。
2: 赵天龙朝着他屁股上轻轻地踢了一脚，低声催促：
19: 别磨蹭，赶紧的给我穿衣服，病人还在那边等着你呢。
2: 老拔了不敢违抗，磨磨蹭蹭地开始找衣服往身上套。赵天龙朝张松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盯住老拔了，然后快步走到毡包门口，冲着外面又大喊了一句：
19: 还不把地上那几个赶紧抬下去止血啊，我兄弟心善，故意避开了要害，如果你们敢再玩什么花样，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直接拿子弹往脑门上招呼，按你们躲得快还是他的枪快。
18: 谢龙爷不杀之恩。
2: 一众早已经被打得没了士气的保镖和小徒弟们高声地答应着，快步地跑了回去，将正在血泊中翻滚挣扎的伤者抬走。从始至终没人敢往毡包里头再多看一眼。转过身来，赵天龙又向老拔了发问：
19: 上次老子卖给你的马刀已经出手了吗？
18: 没了没了。
2: 正在举着毛衣朝自家脑袋顶上套的老拔愣
18: 哆嗦了一下，连忙大声回应：“
13: 卖了，早就卖了。下家是黄胡子，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摸他的底儿。我当初可是跟你财货两清了的，你是有名的大侠，不能……
19: 老子又没跟你说翻旧账。”
18: 赵天龙狠狠瞪了他一眼，不屑地呵斥：“黄胡子上次给日本人帮忙的时候，

0: 被自己和黑胡子等人打的是损兵折将，过后大肆购买军火以图重整旗鼓，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只不过老拔浪这个人的话呀，向来是云山雾罩，谁要是听了之后不留几分心眼儿，那就是一个十足的傻蛋，早晚呢得被他给卖了，说不定还得回头来帮他数钱呢。
1: 那你现在要干什么啊？
0: 这老拔浪悄悄嘀咕了一句，却不敢让赵天龙听见，穿好了毛衣继续磨磨蹭蹭收拾其他的行装。多年周旋于黑白两道之间呢，他也结交了很多三山五岳的朋友，其中距离此地最近的两位就住在20里外的蘑菇屯。如果刚才外边的小徒弟们有谁机灵一些偷偷跑出去求援的话，再等上十来分钟，这救兵啊差不多也就能杀过来了。到那时候啊，即便不能从入云龙手里边将自己给救出来，至少可以逼着对方换一个相对简单点的赎罪条件，而不是像个奴隶一般要为他服一整年的劳役。这点小算盘如何瞒得过入云龙啊？转眼间就被后者给识破了，用枪指着老拔了骂道：
2: 你快点的，你个老东西，别以为拖来了救兵老子便会放了你，大不了老子直接给你一枪，看谁肯问了一句尸体还跟老子拼个你死我活的。
0: 没拖，我真没拖。这老拔浪吓得又打了个哆嗦，带着哭腔赌咒发誓：
3: 哎呦，长肉天为证啊，如果是我老拔浪刚才想故意拖延时间的话，
2: 呸，我赌了长生天，长生天，长生天会替你这个没良心的老狐狸作证，老子一口一个师叔的叫着你，你却为了四两金子就把老子卖给严福全。四两，老子堂堂陆云龙的脑袋就在你眼里边值他娘的四两？当年达尔汗王爷学生榜上老子还值2000块大洋呢，你却只卖了区区四两金子。四两！
0: 这陆云龙越说他越觉得生气，抬腿将老拔浪就踹翻在地上，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老拔浪吃动不过，抱着脑袋大声讨饶：
3: 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我不该见钱眼开，我不该见钱眼开。哎呀哎呀，你刚才都说了我肯输的啊。
2: 老子打你不是因为你卖了老子，老子打你是因为你瞧不起老子。
0: 这入云龙就如同疯了一样，抡起蒲扇大的巴掌继续狠狠地朝着老拔浪的屁股和大腿上揍。
2: 妈，老子堂堂陆云龙就他娘的值四两，就他妈值四两。
0: 龙哥，张松林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走上前来低声提醒陆云龙注意游击队的纪律。赵天龙迅速抬起头来向他使了个静等看好戏的眼色，然后抡开巴掌继续朝着老拔浪身上肉厚的地方狠抽。
2: 他娘的四两，黄胡子麾下的小喽啰也不止这个数，你他妈个老混蛋老糊涂，老子今天不打死你老子就
3: 不是不是不是这四两，不是这
0: 这老拔浪啊被打的是痛不欲生，哭喊着替自己辩解：
3: 不是四根小黄鱼，是四根长条，五两一根的长条。
2: 长条，那也卖贱了。
0: 入云龙喘息着直起腰来，两只眼睛里边却充满了戏谑之意。先前因为急着将老拔浪绑上山，他根本呢就没时间考虑其他事情，如今红胡子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基本上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他便又想起自己作为骑兵中队长的职责来，所以啊才拼命在自己的身价方面做文章，逼着老拔浪往挖好的陷阱里边跳。老拔浪是趴在地上用树

0: 手捂着脸大哭啊。肉体上的痛楚一减轻，他立刻就明白自己可能上了当了。以入云龙的身手想活活打死自己，那根本就是三两拳之内的事儿，何必如此浪费时间呢？然而二十两场条的细节他已经招供出去了，再也不能将说出的话收回来，只好是一边继续趴在地上嚎啕，一边偷偷在心里边猜测入云龙下一步的打算。赵天龙没有让他等得太久，稍作思量便开出了条件：20两金子你就把老子给卖了，老子今天真该活活打死你。而老子刚才既然已经答应了你的行医赎罪，又得说话算话，你给我站起来，带着老子去地窖。你手中的马刀子弹和各种枪支老子今天全包了，老子按眼下行情给你钱，无论多少你都可以从欠老子那40根厂条里边扣。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最近黄胡子那边要货要得急，我全甩给他了。不信不信你随便叫个人进来问问，我真不敢欺骗你呀。老拔了立刻如丧考妣，躺在地上来回打滚。一根5两重的南京厂条在草原上能换160块袁大头，或者啊是同等面值的满洲票。按这个标准折算，40根金条就是6400块现大洋。即便按照眼下枪支弹药在黑市的最高价格，也足以将他手中的所有存货扫荡一空了。入云龙是根本不吃老拔了这一套啊，皱了皱眉头低声威胁：趁老子还没想起你藏钱的地方来，你最好抓紧啊。老拔了的哭声立刻如同被切断了电源一般戛然而止。
1: 你
0: 他从地上抬起脑袋看着入云龙，宛如看到一只地狱里出来的恶鬼。
1: 你怎么知道？我根本没有藏钱的地窖啊。
2: 钱没有？那我可自己去马棚里头随便挖了啊，反正不是你的，谁挖到就活该归谁。
0: 入云龙不屑地撇了撇嘴，抬腿就往毡包外边走。
2: 哎呀，这第三个马石槽子底下怎么好像有个机关呢？是先向左拧几圈还是先向右来着？左三右，
1: 我把手中的军火全给你，全给你不行吗？哎呦，
0: 这老拔子如同泄气的皮球一般跪在地上哭喊着：
1: 全拿走吧，你把我老命也都拿走算了，我老爸都上辈子缺了他们什么德了，居然遇到你这么个煞星啊。
2: 你是这辈子缺德事做的太多了，现世报。
0: 这入云龙毫无同情之心呢，上前扯起了他，推搡着走向毡包门。
2: 快点，耽误时间越多我想起的事情就越多啊。你那药库里边好像还有。
1: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这老拔了彻底认怂了，双腿如同上满了发条一般大步流星冲向了地窖，唯恐走得稍慢了些被后者想起其他洗劫目标来。作为方圆几百里最大的情报贩子和黑市军火中介，他的地窖里边收藏颇丰啊，标准的白俄制式马刀，日本骑兵专用马刀，加起来足足有40-50把，水帘中辽十三、老套筒等等加在一起也有20几条，更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子弹。因为利润高、携带方便的缘故，足足储存了上万发呀，每颗上面都涂着一层牛油呢，被马灯一照，黄澄澄、亮得扎眼呢。
2: 老套筒给你自己留着，
0: 这最近这一仗啊，游击队缴获很多枪支，令陆云龙眼界变得有点高，不太看得上汉阳兵工厂20多年前制造的那些老套筒。
2: 其他的都给我，别走你平时派人出去收药材的马车，一共算3000块大洋，要几个人尽量帮我搬，最好别再耍花样。
0: 老麻了恨不得立刻就送面前这位瘟神离开，岂敢再讨价还价呀？闷闷的答应了一声，被张松林压着出去叫人帮忙。不一会儿，几名身上没带任何武器的小徒弟哭丧着脸进入地窖，将赵天龙看上的军火往地面上搬，正手忙脚乱地装着车呢，赵天龙无意间又看到一个盖着帆布的东西，他皱了下眉头，低声盘问，
2: 这里边藏着什么呢？我说你还想挨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这老娃娃被他给收拾怕了，赶紧大声辩解，
1: 这只白胡子放在我这儿寄卖的已经用坏的家伙，因为没人会修啊，就一直脱不了手，不信你自己打开看。
2: 打开就打开。
0: 赵天龙不由分说走上前，用盒子炮掀开了帆布，有一挺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马克沁立刻就暴露在众人的面前，枪身上头的挡板和枪管下面的支架都锈得千疮百孔，轻轻用手一抹呀，就能抹掉一层铁锈渣子。赵天龙心里边好生失望，不屑地踢了马克沁机枪一脚，继续去监督小伙计们搬子弹。张松龄却突然想起啊，游击队手里边那挺同样老掉牙的家伙，举着马灯走上前面，仔细观察马克沁重机枪的情况，随后用手往送弹口后方某个位置一抹索，稀里哗啦就将整个枪身拆成了一堆零件。老拔楞看的是目瞪口呆，顾不上心疼，结结巴巴的追问，
1: 你会修这个？
0: 没备用零件，修不好了。张松林摇了摇头，带着几分惋惜的回应，但是枪管卸下来说不定还能派上其他用场。说着话，他将枪管、枪机和几个还能凑合着用的关键零件归作一堆，割下半截帆布包好，交给了小伙计们一并装上了马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

0: 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极了，
9: 这就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还记得上次我们盘点那些刷屏的神曲时呢，很多好朋友呢都说，哎呀，这首歌啊我听过，那天我还跟着跳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这场音乐考古之旅，挖掘那些更多记忆深处的旋律。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打开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来听一听这些曾经响彻大街小巷的国民神曲。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把凤凰传奇的这首《我从草原来》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0: 如果要给中国的广场舞选一首国歌，那么非这首《最炫民族风》莫属了。2009年，凤凰传奇用这首歌呢征服了全中国的大妈。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成了最魔性的广场舞的暗号。据说呀，当时每个广场舞的队伍呢都要考核这首歌，不会跳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妈圈的。
1: 那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

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时光倒流回2004年，那时候我们还在用 MP3 听歌，一首《老鼠爱大米》横空出世。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直白的歌词，简单却动人的旋律呢，让这首歌呢成为了无数人的彩铃首选。据说啊，当年呢是创下了单月下载量600万次的记录，堪称网络神曲的开山鼻祖。

0: 同期的《求佛》呢，也是不得不提的经典。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这深情的呐喊成了多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那时候年轻人的手机里要是没有这两首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弄潮儿。
1: 我

说2009年什么歌曲最出嗨，那么最让我们觉得上头莫过于这首爱情买卖了。慕容小小的那一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简直呢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这首歌呢虽然被调侃为农业金属，但是呢却是无数人 KTV 必点的快乐源泉。

2011年的王林的这首《伤不起》更是把网络流行语唱成了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配上魔性的电子节奏，瞬间呢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堪称网络用语歌曲化的开山之作，听起来呢是趣味十足。

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神曲串联起来的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他们或许简单但是足够真诚，或许直白但是最能够触动人心，这就是神曲的魅力。不需要多么高深，但是只要在某个瞬间给我们带来最简单的快乐和最真实的感动就已足够。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some kind of.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的教育观念究竟有多重要？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孩子从小的教育影响着以后的发展道路，而孩子的教育又要深系父母。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来一起看看给父母的八个关键教育指导吧。身为现代父母，你知道现代孩子该怎样去教育吗？很多父母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也就是让孩子从两三岁开始背唐诗，四五岁学英语，上学后要请家教，上辅导班，成绩呢一定要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似乎只有这样，父母的教育才算是成功，孩子才算是成才。实践证明，这是对家庭教育的极大的误解，是升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产生的不良后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筑孩子的人格长城。试想，如果一个孩子缺少对生命的认知，一遇到挫折就产生轻生的念头，没有梦想的能力，自己将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无法与别人共享，腰缠万贯却不快乐，那么即使这个孩子门门功课考第一又能怎么样呢？当今最该改变的是父母，是父母的教育观念。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因此第一大关键词就是如何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现实是孩子走向乐观的第一步，培养乐观的性格，让孩子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保持一颗平常心。若是孩子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焦虑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能力。另外呢，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也很重要。幽默感看似小伎俩，实则是大本事。第二大关键是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宽容。当孩子拥有了爱心，就有了求知求美的动力，懂得了感恩，才会健康成长。心胸狭窄只会让孩子一生痛苦，要及时消除孩子的残忍行为，要告诉他们恶作剧是会惹祸的，家长呢必须及时引导孩子改正。第三大关键是培养孩子直面挫败的勇气。孩子是脆弱的，家长需要教他勇于正视失败。对挫折感到陌生的孩子是很难融入社会的，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不容忽视。对孩子呢要多进行夸奖，但是不要过度，也不能总是责备孩子的失败，那样的话孩子将会变得无能。孩子要有自信而非自卑。第四大关键是教会孩子自我保护。教会孩子一些安全常识，冷静应对伤害。要知道依靠父母的孩子总免不了挨摔，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保护就等于伤害孩子。同时呢，也要提高孩子的免疫力，从容面对诱惑。第五大关键是让孩子敢于梦想。有梦想才有创造，善于创造的孩子往往具有一个奔驰的头脑。当孩子有梦想时，催促他向梦想迈进一步，同时呢要善待孩子的兴趣。要知道 拒绝孩子问的为什么，就等于剪断了他思维的翅膀。第六大关键呢，是培养孩子良好的沟通技巧。懂得社交礼仪的孩子啊，能够拥有好人缘。孩子善于谈吐，最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和注意。教会孩子要懂得倾听，当你尊重他人，就是在尊重自己。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让他们认识到合作能力事实上比知识更重要。第七大关键是教会孩子合理使用钱财。孩子越早接触和学会使用零花钱，长大以后呢，就越容易赚到钱。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孩子养成储蓄的习惯，会让其终生受益。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纠正孩子盲目攀比的心理，也是父母需要认真去考虑、去实行的。第八大关键呢，是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我。要鼓励孩子主动与人交往，消除孩子的孤僻。长期处于害羞之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学会欣赏别人才会欣赏自己。让孩子每天发现一个自己的优点，同时懂得有舍才会有得。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培养孩子兴趣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培养兴趣即可获得。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0: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2: 三十而已中，顾家有哪些可学习的教育之道？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剧一播出，便引起了许多话题讨论。许幻山的出轨，陈宇的不善言辞，梁正贤的花心，这些男性角色的人设，是不是让你看得很气呢？于是网友们打趣说道：“全剧最好的男人，非徐子言莫属了。”确实，小小的年纪，性格又好，又愿意和大人沟通，会听道理。而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家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花的心思。有许多家长在惊叹于顾家育儿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审视着自己，对孩子进行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肯定是有帮助的。因此呢，今天柠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顾家的育儿方式。第一，有了孩子以后的改变。在看《三十而已》的时候，顾家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我出月子那天起，我就知道原来的顾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过去的自己道了别，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你的人生中从此多了一个人，一个可能需要你花半生来照顾的人。在有了孩子以后，顾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安全，同时也会为了孩子一改自己之前给人温和的印象来守护孩子，不让孩子遭遇危险。第二，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记得剧中有这样的片段，在幼儿园举办的一个聚会里，徐子言一个同学突然癫痫发作倒地抽搐，在场的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被吓到了，有的家长甚至希望这个孩子退学。而这个时候的顾家不是附议其他家长的话， 而是选择站出来让孩子留下。他是这么说的，癫痫只是一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神经性疾病没有传染性，没有攻击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单纯的心灵，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在顾家的教育方式影响下，孩子们了解了同学晕倒的原因以后，知道要帮助同学，而不是排斥和害怕。引导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可以更好的成长。第三，面对孩子咬人的应对方式。剧中有一个情节，徐子言在面试幼儿园时，因为一个问题理解错误咬了老师，因此失去了进入幼儿园的机会。当孩子犯了这种错误，大多数家长可能会选择批评孩子这种错误的做法，但顾佳当时的做法是先表扬了孩子面试时的表现，肯定完孩子以后再去告诉孩子咬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给孩子一点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让他心里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并愿意主动和老师道歉。这在教育孩子做错事上是有作用的，关键是要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到错误。最后，顾佳给子言的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这位妈妈的坚强和智慧。信里既是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的不容易和为家庭、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虽然到最后还是要孩子自己向前走，家长没办法全部参与其中，但孩子会知道，妈妈一直爱着他。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徐子言的教育成长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30而已”，就可以看到更多徐子言的家庭教育了。
3: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2: 父母的溺爱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现在的家庭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物质方面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就比如孩子看中了一款限量版的玩具，有的家长会说，好的宝贝，现在就买。同学的手机型号是最新款的，孩子也想要，家长可能这么说，你也想要是吗？那咱们立刻就换。别人暑假都去旅游了，部分家长就会表示，那我们也马上去旅游。当孩子提出各种要求时，有的家长可能会像我刚刚表述的那样，没有去考虑孩子所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这些需求，而是想方设法地满足孩子，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们家孩子不能没有，自己哪怕辛苦一些，省吃俭用也心甘情愿。甚至当孩子犯了错，这些家长还会用孩子还小，孩子哪懂这些事儿，这些托词作为挡箭牌，包庇孩子犯错。在这些家长的眼里，让孩子开心是自己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也往往将孩子是否开心满意作为衡量自己是否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标准。殊不知惯子如杀子，溺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百害而无一利。这就和培养树苗一样，错误的方式只会抑制树苗的成长，而溺爱孩子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那你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溺爱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首先，父母的溺爱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如果父母过度的宠溺孩子，就会自动无视孩子的一些坏毛病，甚至不会及时的纠正管教。在这种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向父母索取惯了，理所应当地认为父母要满足他的一切需求， 甚至还会要求父母包容他的一些问题行为。长此以往，孩子容易养成自私冷漠的性格，不懂得体谅。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书破万卷， 人学
15: 下
14: 知道，
15: 读有神，
14: 不学
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你喜欢读书吗？
1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上文书咱们正说的这三皇冠的三皇道姑施药。哎，你有什么病，给你点药面，拿回家就能治。再有一点，年轻力壮的得到里边去拿，可进去的就没有一个能出来的。龙人凤现在敢断定两点，第一，这是一个坑人骗人的把戏，第二，这个女的三皇道姑就是在叶子涵家中那天晚上见到那个女子，说白了这就是马振川的女儿马小杰的妹妹，这可以说跟龙人凤有仇。这是干什么的？凡是年轻力壮的一进去就出不来，怎么个情况？他先把孟金宝打发进去了，随后龙人凤一想，不行，孟金宝万一那个想法转不过弯，在道里让人害了，所以他就跟这四残和周发说，我去，如果今天晚上我要是不出来的话，马上带领人就进去。放心吧，阿峰，这是叶子涵手下的一个组织，我要把他侦破。龙人凤到那儿，就凭这模样，凭这身听啊，那像男模一样，什么都没说，哎呀，你这病可不轻啊，到里边去拿药。赶龙人凤拿这张纸，这是特别通行证，就来到三皇冠这门这儿，门一开，里边俩道姑一看龙人凤进来，哎呦，那眼睛直勾勾的都。这俩道姑啊，把龙人凤是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当中直28眼啊，直么翻白眼看了一遍，好吧，您到边上稍后，一会儿呢就给您发药。哎，好，龙人凤就进来了，道姑一看呢，空空如也，一人也没有。呀，龙人凤就琢磨呀，这怎么的了？外头踢秃噜进来10多个，这中年汉子都哪儿去了？怎么偏偏把自己让到这屋里？正在琢磨这光景，一开门，一小道姑进来了。这位师傅，我家师傅有请。是否现在发药？另外，先头进那些人都哪儿去了？请你不要多问。前边带路，龙人凤给后边跟着，心中暗想：我看一看你到底要干什么，怀里头有枪，这是个什么地方？一直到了后院，你敢龙人凤一进来的时候，前边那三皇道姑

站起来宣布，今天是要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啊，明天再来。你看散场了，赶楼来往一进去，这儿是黄台，周发和四残等人呢马不停蹄的赶回大刀会。组织人啊，阿峰不说了吗，里头有沟，里头肯定是一个什么组织，是一黑帮，是一搞暗杀活动的，把这些老爷们都唬进去了，说不上干什么。这边大刀会就准备了，罗仁凤被小赵姑领子一直来到后边的豪轩。过去啊，这三皇冠是男老道出家的，只打这女道姑来，这观里的男道士啊都失踪了，可能都出国了，上外国去传道去了。这楼仁凤跟这小道姑身后，这小道姑啊在前边走，拐弯抹角一直来到后边豪轩这儿，站在门外。师傅他来了，请进来。龙仁凤啪一条连龙一进来，嚯，一看这豪轩呢已经改模样了，不是出家人住那模样了，屋里头都是红的绿的粉的花的啊，大双人床，上边被褥，屋里头这个香啊，香粉扑鼻。哎呀，龙仁凤就琢磨，这豪轩怎么变成这模样，好像一高级旅馆。那就一看，嚯，那三皇道姑在那儿坐着呢。现在把那出家人的那个装束啊全拿掉了，嘿，高挽的发髯，打的花蝴蝶，穿的花袄，长得这个模样挺俊俏。罗仁凤进来，您就是三皇道姑，是我龙先生，请坐呀。龙仁凤想，我没报名怎么就知道我是龙先生，姓龙呢。龙仁凤坐在这儿，龙先生，可能我叫出你的名字你感觉到吃惊，你叫龙仁凤对吧？不错，我是叫龙仁凤。你第一你叫龙仁凤，第二当年你在上海滩闹得很凶啊，也是大名鼎鼎，被老百姓称为民族志士，我心里非常佩服。请问龙先生，您知道我是谁吗？龙仁凤摇摇头，我不知道您是谁，你光猜不行啊。这是马振川的女儿，马小杰的妹妹，得让她自己说。好吧，龙仁凤，我跟你说实话，我姓马，我叫马春兰，可能我的名字你没听说过，但是我父亲你知道是马振川，我的哥哥马小杰是你的仇人对吧？哦，原来是马小姐。不知道龙仁凤今天跟你相见，你要跟我谈些什么？你看这马春兰呢要和盘托出。龙仁凤一想，我顺着你话往下唠，那孟金宝进来了，现在人找不着了。好吧，龙仁凤，我直接跟你打个天窗说亮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可，请马小姐言明，我有什么事情要认可呀？你既然来了，实际你的本意我非常清楚，你来并不是求药，我也不是真正的施药舍药，我这是一个江湖的买卖，你心知我心知，咱们心知肚明，互相都知道对方的半斤八两，我也猜出来你来的目的，你今天到这儿不是上香的，你是来拆庙的对吧？拆庙的。龙仁凤大小大哥佩服，这马春兰是真能谈能唠。那么请马小姐把话说明。好，我就跟你说明吧，你进来是有目的的，你先头已经打发一个人进来，就是那个姓孟的那傻大哥，随后你

出危险，你要紧随其后而来到我三皇观。你今天在我的屋中已经看出来，老人放，咱们两家有仇。第一，我的哥哥对你不起，逼死了你的未婚妻。我想你已经把马小杰杀了，你把我父亲打了，一命抵一命，事情已然过去了。那么既然过去了，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没有什么新仇？对，只有旧恨。可是这个恨并不是我马春兰咱们中间产生的，你是跟马小杰，谁让我那个哥哥做出来不是人的事儿？我是他的妹妹，我都感觉到痛心，感觉到有这样的哥哥我感觉到耻辱，请马小姐再次言明。好，这仇已然过去了，咱就是朋友。你想问为什么这些壮汉进来就出不去，他们都失踪了，你想知道这件事吗？就看马春兰的眼睛啪直了。龙人凤点点头，龙人凤心中暗想啊，我尽量稳住神呢、啊、有这么句话吗？没两下，没两下敢这么干呢、啊、这后边有后台，有那叶子涵，我到底挖出来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是坑人团的，这是专门坑男人的，而你把这男人都坑哪儿去了呢？龙先生，我呀早年出过国，后来又回到中国，人为了生计生存，什么事情都要干，因为人得吃饭。我到了上海之后，听说我的哥哥被打死，我的父亲被逼出家，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就这么的，我找到了叶子涵，叶先生。我只能在叶先生的铁血团干点事儿，因为我要活，我得生存，况且我也急需用钱。叶先生呢，就给我了一个指令，让我找人卖人。我龙日凤吓一跳，找人卖人。说句良心话吧，有很多呀，外国还有现在中国的东北，外国的占领地，外国的租界地，需要很多工厂，需要很多劳力，而恰恰这些奴没地方去找去，而且这些孤立没地方找去，所以叶子涵就跟外国人签了两份合同。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把这些人抓住之后全卖了。不错，全卖了，50两银子一个，有的卖到外国，终身为奴。龙先生，哎呀，笑呵的说，马春兰，这卖大活人呢。龙人凤现在明白了，另外马春兰没命了。龙人凤，人家把话说的明白，我到外国回去之后一看，哥哥也死了，父亲出家了，对活找的叶子涵，我得活呀。这叶子涵就给了他这么一个命令，你要想在我这儿的话，你给我抓人，抓壮劳动力往外国卖。哎呦，大活人呢，活了刺啦给拆了。你说那家有媳妇的有孩子，到这儿来看病来，一看病来了，到这儿你到后边求药吧，用什么手段给整住，装到箱子里头，完了运走，运到外国。他们得拆散多少家呀、啊？龙人凤那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那真是蹦蹦。妻子在家盼着丈夫，就到那求药，这不邪教吗？儿子扶着门框看爹，等爹回来，活死拉就把这家给你拆。龙仁凤的嘴唇都哆嗦，眼皮啪啪啪啪像拍电报似的，头发叉叉叉叉叉叉往起立，耳朵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动静都有了，气了。啊，好好，继续说，明白了。叶子涵给他这命令，把人整住卖了，把中国人卖到外国出苦力，人奴啊，人下之奴。老人方，我今天在台子上一坐，看到你的到来，我就知这个买卖呀，也不能在此地坐下去了。这个三皇观过去有五个老道，他们都是正经的出家道人，都被我杀了。然之后呢，我就在这搭了个台子，已经干了几天了。实际随来随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地方干几天就搬家。那是这个屯子老爷们老走了啊，壮汉都老跑了，完了换下一个地方。你今天一到来呀，我看中你，这话说的多直白。所以龙仁凤，给你两条道选择，第一，你把我娶了，我要嫁给你；第二，那就是我也把你装上箱子，卖到非洲，卖到外国，让你当人奴。哈哈哈哈哈哈！卢仁凤一笑，马小姐，首先第一个，我感觉到面前呢，我不是在跟人说话，我看到你那嘴，我感觉到是一个女恶魔张开的血盆大口，我看着你的眼睛，我觉得是地狱里发出的蓝光，我听你的声音，感觉到是恶狼的吼叫。你知道我龙仁凤来干什么来了？我要把你这个杀人的机构拆散，我要把你绳之以法，公布于众，我要把叶子涵把他的脑袋，我差点说说我就当西瓜把他吃了。你们这也太不是人了，连点人性都没有。就看这马春来一笑，龙仁凤，哼，你太刚直。哎呀，龙仁凤听完马春兰这番话呀，知道马春兰干什么买卖了，做什么生意了，贩卖大老爷们儿，抓住这些壮汉卖到外国去当人奴。这龙仁凤的心呢，快碎了。把这人骗进来，给服上点药，人事不醒，装到箱子里，搁船运走。龙仁凤啪一跺脚，马春兰，今天我就要捣毁你这害人的魔头。这话刚说完，龙仁凤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马春兰的连动都没动。哼，龙仁凤，你以为你能行吗？你以为你能斗得了我吗？你以为你今天能出去这屋吗？你马春兰很大方，前文书我说过，这女的还受过西方教育，人家就给龙仁凤摆了两条道，第一，你把我娶了啊，我做你媳妇；第二，那你就进箱子，我把你弄到外国去，干脆你就别在中国的地面上生存了，就这么个意思。龙仁凤一跺脚的时候，就觉得脑袋嗡一下，紧接着 人是不醒的，啪就横在那儿。
1: 龙人凤，为什么我要把你叫到我这屋？我告诉你吧，我这屋啊已经放上迷谷香了。这个药叫迷谷香，提前的马春兰闻上点解药，闻上来之后把这屋喷上迷谷香，迷迷乱的迷，骨骨头的骨。赶龙人凤进来就闻得挺香的，往这儿一坐，谈话的过程中这香渐渐用鼻孔就进到内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人不知不觉当中就中了这种毒，四肢无力，身体瘫痪，啪横在那儿。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明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罗二宝一跺脚的时候就觉得脑袋嗡一下，紧接着人是不行，啪就横在那儿。
2: 罗仁凤，
1: 为什么我要把你叫到我这屋？
2: 我告诉你，
1: 我这屋啊已经放上尼古香了。
2: 这个药叫迷谷香，
1: 提前的马春兰闻上点解药，闻上来之后把这屋喷上迷谷香，迷迷乱的迷，骨骨头的骨，把龙人凤进来就闻得挺香的，往这儿一坐，谈话的过程中这香渐渐用鼻孔就进到内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人不知不觉当中就中了这种毒，四肢无力，身体瘫痪，啪横在那儿，就怕你龙人凤反抗不愿意，所以早已经给你吓住了。来人呐，
2: 外边进了俩道姑，这都是假道姑，
1: 扮成道姑来害人。第一，准备搬家，立刻搬走，不能在这儿待了。龙仁凤后边还好几个人呢，万一夜长梦多呢。第二，把他拉到后边去，先装到箱子中。
2: 是。
1: 这就把龙仁凤连拖带拽整出去，后边都铁皮箱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装好了，要走的时候往车上一装，专门有个码头接货，上了船说不上拉哪儿去，卖到非洲，卖到偏远的地方，或者卖到东北，到胶州湾一带，给德国人日本人出苦力。这就把龙仁凤拉走了，装到箱子里头，嚯，这一个屋十来个箱，孟金宝也在箱子里头。进来这十来多个壮汉，一开始进来那些也都是被道姑领子到后耳房子，说是取药，在没取药之前，没取这个时候，你得先喝点药，把你身上这个淤气毒气去一去，完了把这药再拿走。结果一喝全都躺下了，孟金宝也喝了，也被人抓住了，塞到箱子里，先把龙仁凤也塞到箱子里了，啪往那一放，马春兰就赶紧告诉手下人准备，赶紧送信给叶子涵，让那边来车把货拉走啊，最晚明天早上走。这边就派人赶紧给叶子涵叶村去送信，让那边来取货，告诉手下人戒备森严，十来个道姑都假的，把枪都拿出来以防有人来抢劫。天都到晚上了，马春兰喝了点酒，书中暗地交代，马振传这个女儿啊挺死法，小时候

跟马振川学武术，后来送到外国，给外国回来又在上海。你想马振川是白虎堂的堂主，接触的江湖人太多，这样呢就认识了叶子涵。等回来的时候，爹爹已经被打伤了，出家了，当了老道，哥哥被杀，就这么的马春兰来到叶子涵的手下，当了这么一个害人的魔王，女魔王。但是马春兰呢也有他的私心，哎呀，自己今年已经20多岁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谁能娶我这样一个女人呢？另外你说我嫁给一个农民吧，我瞧不起他，起早贪黑的我受不了那苦，嫁给一个商人吧，我还看不起他，成天为了钱呐、四外奔忙啊，是不是？你说我嫁个当官的吧，人家还瞧不起我，因为什么呢？我是江湖中的女人。你说我嫁个说书的吧，说书的还不要我，为什么呢？就那个事儿，说书都不能要，一些说书能要他吗？所以他为这个亲事，自己的婚姻大事，成天在想，成天琢磨。这个马春兰一般人他还瞧不起，哎，今天见着龙人凤，为什么他认出来龙人凤人？龙人凤他有照片的，过去龙人凤在上海报纸登过照片。另外，到叶子涵家，叶子涵也介绍龙人凤这个情况。马春兰有一张龙人凤的照片，所以今天在台上往下一看，嚯，他就看这个人气宇昂昂，与别人就不一样。况且底下嘀咕，他拿眼睛一看呢，那个小矮个，我大伙上了一个，这孟金宝。人都说龙人凤有一个周发，还叫孟金宝，可能这个就姓孟，叫孟金宝。行了，我先把你弄住吧。随后龙人凤到这儿来，说我求要，进来吧。一乍真是龙人凤，可是，一说龙人凤，没见着龙人凤之前，马春兰恨龙人凤，你把我哥哥杀了。虽说我哥哥把你未婚妻逼死了，但是我父亲还让你打伤了。可是跟龙人凤一见面，不由得我这个马春兰春心大动。哎呀，一看龙人凤长得这么漂亮，嘿，这小伙往这一站啊，翻身得配，如履君庭，这个精神劲儿。马春兰，马春兰，我要有这样的丈夫，这辈子我也就足矣，或者说我再不干这坑人的买卖了，我现在有的是钱，咱们拿着钱远走他乡，找个毕竟地方一待多好，置点房子，置点地，做点小买卖多好。所以啊，马春兰就单刀直入，和盘托出的把自己的想法就跟沈龙人凤说了。龙人凤是破口大骂，好，我让你骂，押走，待会儿运走，卖，敢把龙人凤装到箱子里头押走了。马春兰坐这儿直巴着嘴，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小伙，我马春兰也不差啥呀。马春兰长得漂亮，拿那镜子翻过来调去看自己模样，我也不差啥呀。你龙人凤怎么就不要我呢？龙人凤能要你这样的吗？怎么办？没事儿，我就不信你是铁石心肠。即便你是铁石心肠，我给你整软乎了。人就怕受感化，对不对？在人群待时间长了，不就妥了吗？我给你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强行，我看你怎么的。他这个想法都非常奇怪，要强行。晚上10点多钟，他喝了点酒，来啊，有，把那箱子抬过来，这就过去了。抬箱子去，知道抬龙人凤呢，到那就抬过来，打开周开一看，呀哈，他抬错了，把谁抬来了？孟金宝，孟金宝搁箱子里头睡着了，都喝药了，灌的迷糊药，人事不醒，错了，换，哎，底下这个人又把龙人凤的箱抬过来了，

香大呀，有人放在里边啊，已然是昏迷不醒。给他灌上药了，你想啊，往外国运，这往外国运的话，这个人第一个得让他不能醒过来，搁那种麻药麻了，随后你嘴里头给他塞上一种东西叫行路不及丸呢，行路不及丸就等于那压缩饼干似的，把这人的嘴里给他塞进去之后，灌点凉水，哎，十来天之内不带饿的，就饿不死了。以免运到那儿一打个箱子一看都死了怎么办，箱子边上都是窟窿透空气，这把龙人放在箱子里头打出来往床上一放，马春兰看了看，你们都出去吧。是，底下这几个女杀手都退出去了，知道这头啊说不上要干什么，反哪个年岁都不小了，也明白个差不多了。这龙人被绑着呢，马春兰弄点水扑把他喷过来，龙凤扑棱醒过来了啊！一看自己被五花大绑啊，绑在床上。马春兰，你要干什么？龙人凤，龙人凤，有这么句话，叫一家养女百家求，对吧？就说明呢，一个女孩子要漂亮，很多男士去追求。其实你知道啊，咱们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爹娘给的身躯，那一家养女百家求，你就没想啊，一个好男人有多少女人在追求。龙人凤，我看好了，我要想得到你，必须得动强硬的手段。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砰砰砰砰上去就给点了四道穴，就让你动弹不得。你动弹不得了之后呢，你随便绳子先解开，就开始把外罩给龙人凤退下去。哎呀，这龙人凤那心真都碎了。马春兰呢，就是个女魔王。嗯，龙人凤，咱们一旦继承了事实，成为真正的夫妻，你就不忍心害我了，你就不能杀我了。阿凤，咱们真成婚之后，咱们可以到外边去生活呀，开个买卖。你要不愿意离开上海，咱们在上海找一个地方做生意，开个公司啊，开个大点的公司，商场商店。那时啊，我已金盆洗手，再不干江湖这种害人的勾当，多好。龙人凤骂还骂不出去，为什么？点的还是个哑穴，身上还动不了。现在龙人凤就焦急的盼望，谁呀？四残的到来，还有周花，心中暗想：周花，周花，大哥，你怎么还不来？这都千钧一发，嗯，我。龙人凤心中暗想：马春兰，你要动了我之后，我就得死，我就找个地方自杀。说句良心话，龙人凤那洁白无瑕呀，那小伙真正的小伙那是。这马春兰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杀人的女魔王。龙人凤能干吗？那就龙人凤一般的老爷们一寻思挺好啊，反正你那能受得了吗？龙人凤大方向不犯错误，是吧？意志坚决。那在龙人凤的心目之中只有个金朝地儿，而杀害金朝地儿的就是这马春兰的哥哥马小杰。现在这马春兰又要对自己进行非礼，龙人凤想我还能琢磨我。就在这当中，马春兰一拧身上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就这么危险的时刻，各位，外头窗外头有人敲窗户。我说喂，你别非礼他，你非礼我，我让你非礼。哎呀，就这一嗓子没把马春来吓。

0: 灯吹了。哎呀，龙人凤心花怒放，心都爱想，周大哥，周大哥，你才来呢！哎呀，正关键时刻，咚一脚门就蹬开。周发，马上来，你出来，我都听明白的了。这时候外边哗，已然大包会就把这三皇冠给围上了。
1: 龙人凤告诉他，半夜没动静你们就来，实际周发和四禅回去跟这金小妹一说，金小妹一听，嗯，今天晚上行动就这么来，
0: 这就把这三皇冠给围上了。这马桂花带来的人少，警戒也松，摸进来在这窗外啊，金小妹就在这周发身背后面听得里边明明白白。哎，这龙人凤怎么说的，这马春兰怎么讲的，金小妹这个着急呀、啊、金小妹都想啊，不知道为什么着急。说句良心话，她在内心里实在爱这个龙人凤。她紧着告诉周发，周大哥赶紧进去
1: 别忙。
0: 周发还能整，心外想，金小妹你不爱中龙人凤是吧，你怕这龙人凤被这马春兰如何长短了。哎，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我就能看出你心里头怎么想的。周发带领人呢，大刀会包围了三皇冠，就在马春兰的门外。周发这一脚把门蹬开，非礼你非礼我，里边的马春兰嗷的一声，啪一个驴打挺在床上起来，汤一脚把窗户蹬开，知道坏了。这时外边乱套，哇，抓着他，别让他跑了，抓着他，呸呸呸，不时有枪响。抓哪些人呢？就抓马春兰带那些假道姑。马春兰一脚把后窗蹬开，背身行，蹦到后院，知道现在情况不变，飘身行上房，站到房顶上，四外看了看，都是人呢。周发由这门外进来，屋里头灯点着一看，龙人凤在床上躺着，用冷水把龙人凤泼过来。龙人凤往起一坐，大哥你怎么才来呢？哎呀，哎哎哎，兄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对不对？我不来得正好吗？说句良心话，这谁有我来得正好？实际我心里不着急，明白吧？有着急的。这时门外金小妹进来，金小妹不也跟来了？跟来了屋里头，马春兰跟这龙人凤谈那些话呀，金小妹都听在耳中，那心里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赶紧救阿斗。哎，别忙别忙，忙不忙，忙不忙。周发瞪了眼珠就喊不忙。就在金小妹着急的目光中，周发知道这丫头实实在在爱我的弟弟。赶金小妹进来，阿凤哥，
1: 没什么。荣儿凤出来了，把外罩穿好，
0: 来到了天井当院。
1: 弟兄们，别让他们跑了，
0: 抓住了三个，其余的那几个女杀手开枪越墙而跑。马春兰在房上一看，大势已去。
1: 龙人凤，你我青山不改，你记住，此仇不报，我不叫马春兰。
0: 一跺脚，杀人的女魔王，害人的女鬼，由西墙出去，后边玩命的这奈何呀。这个马春兰的功夫确实不错，轻功极佳，

0: 那边把三阳关一打扫，后边的箱都拽出来，这十来个呀，都是壮汉，被马春兰抓住了，用冷水泼过来，有的给折腾过来。孟金宝醒了，怎么事儿？周发看了看，怎么事儿？你做了一场怪我梦。哎呀，现在这罐已然都破了，是吧？翻翻看有什么值钱东西。一翻，就在三皇冠的后边井里头拽出几具尸体，全都是原来这个罐里的道人，被马春兰给害死了。龙二凤心中暗想，要不杀死这马春兰，我都对不起天，他害多少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多少？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每月家里
11: 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

0: 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2: 干干干！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马春兰在房上，你看大势已去，龙人放你我青山不改，你记住，此仇不报我不叫马春兰。一跺脚，杀人的女魔王，害人的女鬼，由西墙出去，后边玩的命的怎奈得呀，这个马春兰的功夫确实不错，轻功极佳。走了，这边把三阳关一打扫，后边的箱都拽出来，这十来个呀都是壮汉，被马春兰抓住了，用冷水泼过来，有的给折腾过来。孟金宝醒了，怎么事儿？周发看了看怎么事儿？你做了一场外国梦。

哎呀，现在这罐与然都破了，是吧？翻翻看有什么值钱东西。一翻，就在三皇罐的后边井里头，拽出几具尸体，全都是原来这个罐里的道理，被马春兰给害死了。龙二凤心中暗想：要不杀死这马春兰，我都对不起天，他害多少人？把被抓走的捐到箱子里的都救出来，救出20多人。你想，就在龙人凤当天被马春兰抓的有10多个，前两天又抓了10多个，接近30人全都救过来，这些人都是分水岭的。当场龙人凤把这情况跟大伙一说，说这个马春兰害人呐。哎呀，大伙千感激万感激，要不是龙人凤被卖到外国去了，当人奴去了，出苦工去了，家中的老婆盼自己，儿子扶着门框望自己，望穿秋水都得，结果自己被卖了钱，卖到外国当了苦力。大伙跪下给龙人凤磕头，龙人凤扶起来，哎，别，你们应该感谢的是大刀会，感谢大刀会的弟兄。大伙又给金小妹见礼，又给四残拜手，把这个罐给他烧了。周发喊了一声，把他点着了，是吧？就这马春兰在这害人，害多少人呢？得有多少人被运到外国去了？别烧了，这地方也是马春兰占人家三皇罐的道人呢，是吧？将来有出家人到这儿，这还能用？救出来这些人，大伙回到大刀会。这次啊，更加坚定了龙人凤除掉叶子涵这伙黑帮的决心。他们太害人。阿凤啊，你说咱们想什么方法能把这叶子涵他们除掉呢？往这儿一坐，大家开始商量这事。可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量体裁衣。现在把对方的实力一估计，龙人凤觉得自己以卵击石。第一，大刀会虽说百十位弟兄，可有一点没有受过正规训练，都是这分水岭这个镇年轻力壮，到这儿来把枪拿起来，没有正式当过兵的。而叶子涵不同，最近又劫了徐宝山的军火，武装了自己的军，他叫铁血团，底下杀手如云，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神枪手，就在这一点上不是人对手。第二，叶子涵本身后边还有郑武成的铁壁靠山，再有一点，那就是最简单不过，叶子涵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杀手，那武功极高。龙人峰看了看，各位啊，咱们要想除掉叶子涵呢，首先第一个就得借助他人的力量啊，借助谁的力量？就得借助太乙。谁呀？石天豹，就周发那大舅。太湖有兵啊，前文书我不说了吗？攻打太湖的时候，周发收了个媳妇石凤英，这周发的大舅石天豹手下好几百弟兄，那都是真家伙，原来是清兵，后来都跟随石天豹到太湖占山为王了。所以龙人凤告诉，光凭咱们大刀会这点力量不行，以卵击石，要想荡平叶子涵这个铁血团，就得借助太湖。哎呀，那太好办了，是不是？阿凤，你想，那是我亲大舅，他妹妹是我媳妇儿，我是他妹妹的丈夫。你说你这话绕弯子绕的，你正隔着的他妹夫有难处了，对不对？大舅子帮妹夫的往死了吧。我告诉你，没事。好，不过大哥呀，最好你亲自去，到那儿之后把实情对石岛主说。因为龙人凤明白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这石天豹过去是苏州的守备，

0: 抱了清朝大腿。这一当民国的时候，这石田豹领伙人跑太湖去了，依然梳着辫子，哎，就张巡之流的，就这么个人。所以你得到那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这话跟他说明白，你才能把他请来。只有把石田豹请来，带着军队来，一鼓作气，能把这叶子涵击败。叶子涵不但是害百姓的人，最主要的杀革命党。他是上海镇守使郑汝昌的人，大哥，你就辛苦了。那行吧，反是这儿离太湖也不远，是吧？我就急速的往前走。不过最好能跟我去一位，我一人走道啊太孤单，既孤单又寂寞，孤单的寂寞。
1: 那这么，我跟你去的
0: 孟金宝去。好，就这么地，兵分两路。这边周发跟孟金宝够奔太湖前去搬兵，这边大刀会开始准备，准备得挑一些精壮的人。不说我得看一看，你这些大刀会的成员，还有的还干脆不会使刀呢，就是本镇的一些青壮之士，哎，热血青年。行了，我当大刀会吧，为这个当面的这个是吧，我练两手，叮当了，也不会这么捂着两下子，这就入会了。反正会也是非常简单。鲁仁峰一想，我得挑兵，攻打叶子涵呢，那不是小人物。这两天呢，金小妹就开始照顾这鲁仁峰，哎呀，照顾这个周子。鲁仁峰也明白金小妹什么意思，爱忠自己，不表大刀会分水岭如何准备。单说周发跟孟金宝两个人够奔太湖，这一路上两个人说说笑笑，走出200多里地，天头啊已经要黑了，前边有阵店，俩人也没问这阵店叫什么苗，这就进来了。我说找个地方住店啊，嘿嘿，哎呀，这挺凉快，现在是不是？哎，就这儿吧。道边门市房三间，孟尝君子店，这上联下联是千里客来头，门口别站一店伙计，哎，二位住店呢？对，里边请。让进来，让到这店里边了，俩人吃完饭，我说咱俩溜达溜达，
1: 上哪儿去？
0: 大街上是吧？找个地方喝点茶，万一有说评书的，咱们再听听评书。没说评书，听听评弹。
1: 你坐吧，
0: 你看俩人出来溜达，拿了江西12股弹琴小扇。周发是个买卖人打扮，哎呀，一看呐，就像哪家商号那小老板似的。赶孟金宝这身儿啊，一看就是个保镖的。俩人这儿一出来，大伙儿就看那是个买卖人，那是个保镖的。孟金宝一瞅，
1: 人不行，你那啥？咱俩这一出去，实际咱俩都是哥们儿，对不对？一看你就是掌柜的，我是伙计，没有没有。
0: 那你怎么个意思？
1: 我不是，你搁前面走，我搁后边走。
0: 你看这孟金宝更尖，
1: 你这啥整出整出一二三来？
0: 那行吧，我在前面走。周华在前面走，后边孟金宝跟。拐过狮子花街，就听嗷嗷一嗓子，哎！周华吓一跳。谁要是啊能拿起来，哎呀，要多少给多少。二老就一嗓子，这家伙真的胡同闷一下。这周发一听，怎么事？这是有热闹是吧？这一路上看了不少热闹，有耍猴的，还有卖唱的，一看就这地方人多，围了一大圈人。来到切近，分开人群，周八就往里拱这小脑袋，到里边一看，呀哈，哎，这新鲜哈！正当中摆了锤，八楞五金锤，各式各样的锤，大的小的，摆那么一溜。当中放凳子，凳子上坐一个人。嘿，这小车罗汉，个儿不算太高，5尺多高的身材。圆脑袋，浑身腱子肉，

0: 说话横横的，眼珠子逛逛，坐在这凳子上，围了一圈人，周发就把这脑袋伸进来了。什么热闹？他得问问。
1: 什么热闹？我叫神锤太保，人帅号叫赛神力王。啊，看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共计十个型号的锤。谁敢跟我比锤，把我赢了，拿钱啊！要多少？那有支票，钱随便。
0: 啊，明白了，这意思是比力气，对不对？
1: 对，对，太对了。
0: 你看，最大个那个，有这么大，特制的锤。周发把脑袋就缩回来了。就等这孟金宝，孟金宝原因不跟周发在一起走，就是嫌我，你看我这穿的这模样，你穿的像邵掌柜的似的，我看拿眼睛人家一瞅就是个吓人的，不行，
1: 那不行，人得有脸，树得有皮，对不对？
0: 我说老孟啊，
1: 小心
0: 那里边啊有个练锤的，说谁要跟他能比锤比过他，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1: 我早点
0: 你跟他比比呗，
1: 那整的钱呢？
0: 整的钱，给你买身衣服，最华丽的。完，你是掌柜的，我变成伙计，你看怎么样？
1: 那行，
0: 你看这孟金宝还有点虚荣心呢。
1: 哈哈，起来了！
0: 大伙定睛一瞧啊，
1: 哎呦，
0: 一看这傻大个像半截铁塔似的。噔噔噔噔噔噔，由外头迈步进来，这车楼汉就站起来，圆脑袋，两道剑眉，圆眼珠，打着打着孟金宝，朋友，想练劲儿啊？
1: 我说，你这怎么比呀？啊，怎么整？你告诉我。
0: 大伙就开始瞪眼睛，好了，这劲儿叫上了。看见没，后边来这个那劲儿不能小了，看你家这坨这身形，大伙七眼八眼就看这短粗胖把那中号的锤摸起一对儿往手里一拿，看见没，你给我三下，我给你三下，你随便挑，随便找一对锤，或者你砸我，或者我砸你，看谁能把谁砸死这儿。哎呦我的妈！大伙一听，这哪是什么比劲儿，这玩命的嘛！哎呀，周发在这说：“你放心，老孟整啊，整完了之后我给你买新衣服。”要说这劲儿大，那孟金宝那劲儿比一般人都大。就跟这老孟商量，我说老孟啊，你不想换身新衣服吗？你总说啊，这个你像这个跟班的，我像掌柜的，对不对？干脆这么的吧，你跟他比比，较较劲儿，看谁这劲儿大。这孟金宝就进来了，
1: 怎么个比法啊？
0: 就看这黑小子把这对锤拿起来了，一溜小号的、中号的、大号都特制的。啪往起这么一拿呀，
1: 那朋友
0: 你找一个锤
1: 啊，随便，
0: 你砸我三锤，你砸我三锤之后我再砸你三锤，看谁把谁震躺下，谁站不没趴下，这就算赢。
1: 那行了，明白。
0: 为了得了这身新衣服，老孟就看
1: 拿哪一对儿呢，哎，
0: 比那黑小子拿呀那个大一点呢，他操起来
1: 拿，谁先整谁呀，
0: 当然你是外地来的，我是本地的，对不对，你打我呗，
1: 我打你能行啊，
0: 你放心吧，
1: 来，好嘞，来。
0: 这孟金宝把这锤抡下来，这跟前那些看热闹的都知道这黑小子是谁，也都知道只打这黑小子摆上这个地摊啊就没有过敌手。不过今天一看孟金宝的出现，大伙都为这黑小子捏把汗。这孟金宝这锤砸下来抡圆了，就看这黑小子叫足了劲往上一躺，哎呦这震的这个声音啪，说这声音多大，不是我说书的在这儿来旋，村外有两头叫驴给震死了，那也太悬了，就说明这声音呐，哎呀他打的了不得，啪看热闹这一圈人呢，有的都震得一哆嗦。头一下这黑小子赢住了，孟金宝把锤一撤，
1: 哎，怎么样？有意思吧？啊！
0: 这黑小子就觉得这个膀臂有点发麻，哎，得挺了，冻死阳风站，饿死舔肚皮。这孟金宝二次把这锤就举起来了。哎，就看这黑小子一个举火烧天，双锤往上弹开，往上啪一架，叫足了劲。孟金宝的锤又砸上，第二次，啪！就看这黑小子把锤啪往地下一扔，往后倒退两步，就这双臂像过了电似的，就摸那高压电一样，噗一下。知道怪了，不是人对手。论力气，孟金宝怕谁？前文书我说过，孟金宝吃什么奶长大的？那吃那生牛奶。你家，你想想，生下来孟金宝就长牙。要说打仗，孟金宝的力气堪称一绝，但是这黑小子力气也相当了不得。黑小子把锤扔在这儿，上下看了看孟金宝，
1: 哎，朋友，你能不能等我一会儿？宝儿，这话怎么讲？我告诉你，你别看你把我，我确实不行了。
0: 说实话，我不是你对手，你敢不敢等上我十分钟？
1: 我等你十分钟干啥？
0: 我找我姐姐去。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

0: 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酱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黑小子把锤扔在这儿，上下看了看孟金宝，哎，朋友，你能不能等我一会儿？这话怎么讲？我告诉你，你别赶紧跑，我确实不行了。说实话了，我不是你对手，你敢不敢等上我十分钟？我等你十分钟干啥？我找我姐姐去。那意思你姐有劲呢，那个你等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黑小子跑了，老百姓啊有不少过来，哎呦，哎呀，这位壮汉你真行啊！说句良心话，我们这黄少爷没遇着过敌手，你看看，我们是本村的人呢，大伙儿都非常知道我们这黄少爷。了解，我告诉你，你最好现在就走了，见好就收，明白吗？
2: 为啥？
1: 你不知道，这黄少爷有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劲儿大，比我们这黄少爷劲儿还大。你那黄小姐，他了解。估摸着就你呀，来到这儿，也就是我们那黄小姐，也就一下子，我告诉你，就得把你当橛子。关到地底下去，
2: 这别闹了。

0: 么什么黄小姐黄小姐，是吧？行，黄小姐来了我就会会她，我看一看她有多大个啊，我看看她有多大劲，我看看她多大的棱角，多大的事儿。傻子这等着呢，单说这黑小子跑走了，到了家把门一看，少爷回来了啊，滚。我姐呢？你找你姐干什么？
1: 我
0: 遇着个敌手，两的大个回家，我俩这一整打我两下子，我把锤就扔那儿，我回来找我姐来，让我姐去给我报时仇，要不然我在咱们这儿待着黄金旗待着我也太没面子。把门的看了看，我少爷你就别惹祸了，老爷子说的好，强中更有强中手呀，你明白不？那有高人，你看你成天在那街上摆个摊儿。另外老爷子说了，真有三长两短，你怎么办？正在这儿说话的过程中，这个宅子的主人出来了，怎么的了？嘿，老态龙钟，山羊胡，红嘎子绿帽的断头，碧玺的帽罩，银灰色的大衫儿。盗剪刀二背，手里拿一对玉石球，在后边嘎楞嘎楞嘎楞直响。黑小子噔噔噔跑得接近，爹，事情是这么回事。我在街上正摆的时候，来一大个砸了我两下，我感觉他力气十足，就这么的，我就找我姐姐来，到那跟这大个当场的叫叫。老头看了看，哎呀，你都多大岁数啊？你怎么？你脑袋怎么不想想啊？你姐姐黄花姑娘能到大街上跟一个不认不识的人在那比力气吗？抛头露面的啊！你还让你的姐姐脸往哪儿搁？什么人这么大劲儿？一高个儿，还有个矮个儿，说话贼声卡着气。喝了一下，我看看去。老头挺犟。这就出来了，前边黑小子领路，老头在后边跟随，无疑问这就是黑小子他的爹。这老头姓黄，叫黄开镇，是黄家集的主人，家大业大，罗马成群，基本上这个集子100多户全都是人家的佃户。但老头非常正，前边是他的儿子叫黄光明，人送外号小霸王黄光明。这黄光明啊有点力气，黄开镇是一武术家，当年在上海曾经力举千斤锤，堪称为江南第一勇，第一勇士。那说现在怎么的了？这老头怎么弓背驼腰的啊，齁都气喘的。首先第一个年岁到了，还有一点，这老头啊练的是内家功。你别看瘦，瘦的可有劲，那不是横粗愣膀啊。所以那个有的你看那个瘦子，哎呀你可别小瞧那瘦子，有的你看那个浑身没多少肉那更有劲呢。你看有的挺胖，夸家浑身都宣肉，没多大劲儿，那叫虚胖。这黄开镇跟到儿子黄光明身后，黑小子把他爹领来，这围着一群人呢，大伙都在这看。这孟金宝还在那儿讲演呢。各位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方才这个小子跟我俩一比，结果比来比去跑了，找他姐姐去啊，找他姐姐去，他姐姐没来呀。你他姐姐来了之后再整不过我，再把他姐夫招来，他姐夫来了就整不过我，是吧？那得正说吧呢，黄开镇拨开人群进来了，大伙一口您来了，黄老爷子。黄开镇为人正直，老头进来看了看，打量打量孟金宝。周发一看，嘿，老头骨瘦如柴呀、啊，但有一点，太阳穴弩之针，二毛子叉叉往外放光。朋友，您叫什么名啊？啊， 我呀，哎呀，老人家，我姓孟，我叫孟金宝，啊，就是他跟你比，
1: 我弟，是，我就没比过他。
0: 嗯，黄开镇点点头，你是练武的吧？
2: 我对，练武的。
0: 哪个门户的？
2: 这儿。
0: 想哪个门户的呢？
2: 北天门的。
0: 这黄开镇鼻子没气歪了，怎么叫北天门的呢？小霸王黄光明过来了，爹，北天门大吗？
1: 去，
0: 没有北天门，胡说八道。你跟谁学的？
2: 哎呀，这人谁学的是正事啊？这个我呢，这不是吧？哈，我怎么意思啊？
0: 到说不明白这儿啊，他回头就找周发，周发给外边进来了。我这来来，我看看。哎，老爷子，哎呀，周发就知道这是练家，一看就武术家，所以跟人说话得客气点。老爷子，事情这样，我姓周，我叫周发，这我兄弟叫孟金宝，我们两个是练武的啊。哎，这个走到这儿，这不是吗？跟这位少爷比力气，实际没有恶意，一点恶意没有，也不是为了钱，是吧？哎呦，这么句话嘛，比赛第一，不是友谊第一。总而言之吧，言而总之吧，这事儿就过去就拉倒得了。哎，没啥意思，咱们走。
3: 慢着，此子有憨力，看他太阳穴扭着这，必然是练武功夫之人。因为老夫也是武林当中的人，我倒想问问二位是哪个门派的。他说是北天门的，这武林当中没有北天门二字啊。你是练武的，这么说吧，雷子，我告诉你吧，我姓周，我叫周发，我爹叫周太来，这明白了吗？
0: 南方没有不认识周太来的。
3: 哦，你是周太来的儿子啊？对啊，这里知道了吗？
0: 哦，
3: 你就是那个啊？对，小名叫狗漏子。
0: 哦，
3: 孩子，我来，让叔父看一看。我告诉你啊，你过生日那时候，我还喝过你的酒，明白吗？原来太来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行了，别住店了，到我家去吧。我姓黄，我叫黄开镇。哎呦，您就是江南当年第一勇士，现在我是第一老头，已经老了，那是年轻的时候。哎呦，您当初外号叫神力霸王永金刚啊。
1: 老左，是老夫。
3: 晚生下辈，周发给您见礼了。有眼不识泰山，一叶之屋。老人家，我也没有什么对你不恭敬的地方，我就想给您见礼了。哎，别，这谁？他叫孟金宝，我是孟刚的儿子。哎哎哎，你知道吗？哦，知道了。
1: 老家你是在南京
2: 啊？对，咱们家在南京，咱们爹叫孟刚。
1: 你爹啊？对，我爹
3: 都整连当了。行了，到家一谈，黄开镇就把周发、孟金宝领家来了，书中暗笔交代，老头当年威震上海滩，以勇字神力而著称江湖，人送外号神力霸王永金刚，后来啊就隐退了，到黄家集，成婚很晚，娶妻马氏，给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小子。女儿大，小子小。坏了，
0: 怎么的呢？
3: 不怎么，他们家遗传特好。你算黄开镇人送外号神力霸王永金刚，他这俩孩子，这女儿和他这个小子，这个力气超长的大。所以今天在大街上没什么事儿，他这儿子黄光明就到这街上弄一顿锤，跟谁比过去，看谁力大，是吧？赢了我给你银子。可今天碰着孟金宝了，他这个女儿的力气超长的大，你看都是名人的后代。另外黄开

0: 当年跟周泰来这都在一起闯荡过江湖，都老同事了，老同志了，对不对？后来由于战火纷飞，各奔他乡，一个到苏州，一个在黄家集。就因为自己的儿子黄光明在街上练武，结果这俩人出现了，所以老头很喜欢周发和这孟金宝。到家吧，这就到家，宅子阔，大宅子，可以说老黄家是一家地主。大门打开了，来到客厅，特意告诉啊，这个安排几个菜，我跟这两个小伙子喝点，30年喝东，30年喝西啊。当初跟你父亲，我们在一起闯荡江湖，走了很多不平路。哎，弹指挥间这么多年，思绪万千，想了好多。是，老爷子，我爹常提起你。哎，正谈话呢，那小霸王黄光明就把孟金宝捅出去了，俩人就出去了。周发竟跟这黄老爷子唠嗑，就没注意这孟金宝和这小霸王黄光明出去，以为上茅房了呗，对不对？这就开始两个人坐这儿等。你看，等了两个多钟头，孟金宝也没回来，老头就着急了，把家人叫过来了。家人进来了，老爷，赶紧去，是吧？看看这孟金宝哪儿去了？另外那黄光明呢？这还有客人在这儿呢。行了，今天你们也别到店房去了，就在我家住吧，是吧？明天早晨吃完了喝完了，你们再上路。哎，阿发呀，你们干什么去？老爷子，事情是这么回事。周发就简单的把话一说，如何要打这叶子涵？叶子涵有一个叫铁血团，这些人杀人不眨眼的。另外，我们偏向革命党，他们抓革命党人，我们就要跟他干。我这次前往太湖找我大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话说了一遍哦。老头点点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我呀，能帮忙就帮忙，帮不了忙我也不能强帮。叶子涵人送外号笑面杀手，这当年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此人以狠字当头。但你龙仁凤，我听说过是龙涛的儿子，说在上海滩混得不错，但是你必定年轻，能不能打过这叶子涵呢？势在两可。老头就把这话咽下去，也不想重振江湖了，再到江湖上行走去，年岁必然的。俩人在谈唠的过程中，始终这个孟金宝就没回来。不大会儿，外面噔噔噔进来，谁呀？小霸王黄光明。
2: 爹，我回来了。
0: 哎，金宝呢？
2: 金宝，你说我孟哥呀？
0: 哎，对呀，你没回来吗？
2: 户外找呢。
0: 就在这光景，后边管家跑进来，报：老爷子，什么事儿？咱后边啊，那个翻板里头有人说话
2: 啊？
0: 谁说话？好像咱们家小姐。小姐在哪儿说话？在这地坑里头。跟谁说话？跟一个男的。哪个男的？头那脸腾红了，就跟咱家来那姓孟的。这一句话呀，没把我们这位啊黄开镇气得倒仰。边上那小霸王他那儿子黄光明还乐呢。
2: 爹，是这么回事。
0: 怎么事儿？孟金宝到家，小霸王黄光明啊就看孟金宝很高兴。看孟金宝大个大脑袋大眼睛粗眉毛大腿大胳膊啊，肚子腰寒筋嘎哪都大，看这小往这一坐，说话憨不愣腾的，挺有意思。
3: 来点什么好？这个好。
0: 小霸王黄光明就琢磨，我怎么就比不过他。 你看我这力气叫人家落，可怎么能把这脸儿找回来呢？你看我爹那过去叫永金刚，我外号小爸爸，结果大街上咣咣给我两锤，把我震跟头，好兄妹，把锤都让我扔了，怎么能把我们老黄家这脸找回来？哎，他就琢磨这事儿，他就把孟金宝捅出去了。你跟我来，到外就跟孟金宝商量。哎，我说孟哥，
2: 我说吧，
0: 你说我这力气怎么样？
2: 哎，你那不行，你我大大的，你小小的。
0: 我告诉你，孟哥，你别看你力气比我大，人是你大大的，我小小的，但是我要说出人来，你这力气还不大。
2: 谁？
0: 我姐姐。
2: 你把你姐姐叫来。
0: 那好，你跟我上后面来。这黄光明是为了找脸儿，就把这孟金宝领到后院来了。书中暗里交代，前文书我说过，这黄开镇一个女儿一个小子，单说黄开镇他这个女儿叫黄桂花，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叫黄花女。这身子能有多高？身材跟孟金宝不相上下，不差分毫，俩人差不多，满脑袋黄头发，胳膊粗力气大，全是汗巾。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头黄开镇号称为小霸王、勇霸王、勇金刚，那在过去江湖上很是有名的，就是靠力气起的家。这俩孩子继承了他的遗传基因，所以一个一个的这力气都很大。这黄花女不是吗？今年已经是23岁呀，还没成婚。怎么说没成婚？第一个，这姑娘个太高，另外长得这个模样不是那么俊，是吧？大胳膊大腿的，谁也不敢娶。你说谁敢娶她呀？这娶家去，两口打仗，啪嚓一嘴巴，那给里屋得打到外屋去。
4: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这黄花女不是吗？
0: 今年已经是23岁呀、啊，
1: 还没成婚。
0: 怎么说没成婚？第一个，这姑娘个太高，这个长得这个模样不是那么俊，是吧？大胳膊大腿的，谁也不敢娶。你说谁敢娶她呀、啊？这娶家去，两口打仗，啪嚓一嘴巴。那给里屋里打到外屋去，所以为这事儿老头挺愁啊。一个姑娘这么大姑娘捐到家里头，对父母的很愁，愁可有什么用？这姑娘不是吗？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还不会撞门子，专门练些力气上东西，练锤了，练大刀了，练举石杠，哎，就练这个。所以他这个弟弟黄光明看他这个姐姐就很高兴，就愿意跟姐姐练什么举石锤啊，这都是跟他姐姐学的。就因为孟金宝啪嚓砸了他两锤，他这脸找不回来了，就跟孟金宝说，你敢不敢跟我姐姐比试比试？行，我去吧。俩人到后院了，这个二层小楼黄花女就在楼上住。这黄桂花，黄光明登登上去了。小霸王上来之后看了看，
1: 啊，姐姐，
0: 什么事儿啊？
1: 姐姐，你这力气不大吗？
0: 啊，来个比你力气还大的。
1: 真的？
0: 对呀、啊，就在楼下，你敢跟他比试不？走，噔噔噔噔下来了。

0: 这一顿钉的整了半个多小时，谁也没把谁钉灯趴下。在交战的过程中，不是吗？俩人还唠出劲儿来了。呀，你叫什么名儿？
1: 我叫孟金宝。你呢？
0: 我叫黄花女。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24了。
0: 呀，我今年呢23。你看他俩比上岁数了。有媳妇没？
1: 没有啊。你有老爷们？
0: 没有啊。这俩人唠叨黏糊上了。这边上小霸王黄光明坐着就有点看困了。你看凡是有劲这样人的好多睡啊，吃得饱睡得着。这小霸王黄光明坐在那凉亭那儿靠那儿睡着了。单说黄花女和这孟金宝俩人叮叮当当打到最后，说上离席话了。说离席话的，你说这孟金宝一伸手，我掐你，他要掐他，闹着玩儿吗？因为俩人这个脾气也挺对心思，一见面你说那奸人搞对象，说俩人都是聪明绝顶的，说点含蓄的啊，哎，说点内涵的，他俩直截了当。我跟你说，就这样人搞对象比那个聪明的奸的人，我告诉你啊，快，哎，直截了当来。人家说了我没对象，那个时候我也没媳妇，这就挺好。
1: 你嫁给我怎么样？
0: 你看这多直白呀。行啊，抓住我我就嫁给你。你看你抓住我我就嫁给你，
1: 那就来吧。
0: 孟金宝就追，女的就在前面跑。坏了，跑的地方不是地方。单说这黄开镇练了一辈子武术，这个江湖人家闯荡江湖的时候，他就避免不了得罪人。到晚年了，老守田园的啊，自己一个女儿，虽说没出嫁吧，他早晚能找个婆家。自己这儿子今年呢18岁，将来也成家立业。但是成天他琢磨，年轻时候得罪谁了，别我到晚年了之后来报复来。所以就在他们家这个墙底下，墙的里边挖了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这些西洋八法的暗坑暗道。结果这俩人跑来跑去，就跑到这暗坑这儿来，是个翻板，这是一个板子，哎，一踩上，嘣，这人就掉下去。坑里边啊有个网张开口的，可以半空中，就在这坑这里边半截这么横着，人一掉到网子上，网子一收口，嘣，把这人就给困到里边。上边这翻板就立了，这个网子有个绳直通后边的沟，屋里头有保镖的，只要一掉进人一砸上，在铃上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告诉里边，里边掉下人了，赶紧就来人，用钩搭出来看看是谁。坏了，赶着当当当当当当一响，管家领些保镖的跑这来，就听里边说话：“
1: 你说男女授受不亲，咱俩跑这里头能行吗？
0: 呀，能行，这儿谈话也没人听着。俩人在坑里头谈上恋爱交响曲了。”你看这傻，哎，傻有傻办法，咱就别出家。上边人跑了，怎么着怎么着？谁？大柱大柱，我告诉你，谁也别把我们俩拽出去，拽出去我跟你急。这姑娘不愿意，你别把我们俩拽出去，我们俩还有好多知心话要唠呢，是不是？你把我们俩拽出去，我跟你急。管家之商量，大小姐啊，您就出来了，是吧？你哎呀，这要是让老爷子知道能好吗？
2: 不行，我们俩在这里头悠悠当当的，这挺好，
0: 就在这网子里头待着，弄得管家实在没办法，跑到前厅去了。咱那坑啊有人掉下去了。哦，谁呀？这里边还有说话的。谁呀？您哎，是这么回事。把老头气得脸呢红了。

0: 黄开镇噔噔噔来到后边，把王大人，王大人，这一大人拽出俩大活人来，老头这个气，你上楼去，上楼去，看了看孟金宝，金宝啊，老丈人的啥？老丈人给哪儿叫的？谁告诉你的？
1: 那谁呀、啊？我媳妇儿，
0: 谁你媳妇儿？
1: 你姑娘啊？
0: 哎呀，这家人这个乐呀！管家过来了，老爷，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哎，黄开镇一琢磨，可不是怎么的，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个儿都那么高，啊，力气都那么大，关键都那么虎，是不是啊？都那么缺心眼儿。哎，你看这儿正好，你说我这女儿嫁给谁吧？人家那个聪明的男人能要他吗？
2: 阿宝啊，
1: 老爷子，
0: 上前院啊，上前屋，我跟你说话。老头转念一想啊，你不能这么胡了八嘟的，得跟周发说说呀，得让这周发为媒，把周发叫到客厅。阿宝，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姑娘啊，嗨，哎呀，老爷子。太好了，周华怎么想的？多个人多份力量，就冲这老头的儿子，这要是攻打叶子涵的时候，攻打叶村，一把力气，在外加上孟金宝这个未婚妻，一听说怎么的，胳膊粗力气大眼睛，行，妥。老爷子，那这个媒我愿意做，不过得问问金宝啊，下点彩礼，多人成婚。把孟金宝叫过来，金宝啊，端成婚的
1: 啊，最好啊是今天夜里。
0: 黄开镇在江湖上聪明一辈子，也不怎么的，是吧？这俩孩子都像是缺心眼似的，特别这个女儿，这傻大丫头，浑身的蛮力，小时候在街上。就跟那半道小子就打私架，特别的有劲，说话呢还不着边际。年岁大了，黄开镇就琢磨，你看我这儿真是一辈奸一辈憨，哎，这个事倒不假。你看有的那个人啊，挺蛮挺憨的，儿子大学生非常聪明，到美国留学。你看有的那个生意人奸一辈子不怎么的，那儿子就赌，这就是一辈奸一辈憨。黄开镇就这样，所以他对这女儿的婚事，哎呀，成天想怎么办啊？你说这么大个傻的丫头谁要？这玩意儿啊，也该着谁跟谁是婚姻，偏偏呢，我们这傻小子孟金宝来了，两个人是弯刀对着瓢切菜，老驴驮个破口袋，这俩傻子一男一女遇到一起，哎呀，说话都憨不愣腾的，比力气最后儿谈上恋爱了，因为同时都掉到那地坑里去。在黄开镇他们家有不少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啊，防贼用的。俩人追追打打的过程中掉到这坑里去了，在坑里头就瞪眼珠子不出来，搞了一次坑里谈恋爱。你看人家这地方，人家两个人这婚姻跑坑里去谈去了。
1: 我爱你一千倍
0: 呀，我爱你一万倍，
1: 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
0: 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
1: 没有你我没有活的力量，
0: 没有你我浑身长牛皮癣的。你看这俩人海誓山盟啊，最后儿在坑里头拽出来，这亲事儿就算定了。老头一想，你看正好，行了，我傻姑娘找了个傻姑娘，得找个人为媒呀！我这么大一片家产，身世，特别在本村，那有名的人物，能这胡了八嘟的吗？必须得

0: 三姑六婆，七媒八证。
1: 嗯，我就把周发找来了。阿发呀，这个媒就得你保。
0: 哎呀，行，这媒干脆就我保了，老爷子，对吧？正好，老爷子，这俩人啊，天生的一对，明白吗？地生的一双，他们两个，我告诉你，那要是成婚，将来生出那孩子，我跟你说，那都得跟牛犊子似的。
1: 行行行行，你嘴留点吧啊，留点把门的。
0: 哎，我知道。哎，
1: 那你看，给他们夺这完婚，这个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因为这两个人的年岁都不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跟老孟商量商量。就把老孟叫进来，孟金宝进来。
2: 哎，那什么，阿发什么事儿啊？哎呀，那个老丈人哈，
0: 你先别叫老丈人，没成婚呢，叫老爷子。
2: 啊，老爷子，老丈人，
0: 谁呀？金宝啊，这不是吗？经过老爷子的思想斗争，经过我的劝说，经过我的啊这个好一顿的讲你们成婚的好处，最后老爷子同意了你们的婚事，所以呢，我这个意思啊，就商量商量，你看夺这成婚为好。
2: 哎，那齐了，今天晚上是怎么样？
0: 这，嗨，你再着急也不能这么着急，对不对？不行，人家老爷子家大业大，明白吗？人家是名人，本村的数一数二的人物。你这么草草忙忙的，你说这怎么算呢？对不对？所以啊，我告诉你啊，经过我跟老爷子一商量，干脆，十天以后，咱们先告奔太湖搬兵，把石天豹我大舅子请出来，攻打叶村，杀了叶子涵，哎，大获全胜，完你们再成婚，你看怎么样？对不对？那叫双喜临门呢。
2: 嗯，那行吧。
0: 另外这么的也行啊，咱们到太湖去，把我大舅子请出来之后，路过这儿，哎，一走一过，你们成婚也可以。你看怎么样？另外，你给人家老黄家点时间，人得收拾收拾，发发请柬，是吧？左邻右舍的至亲都得来呀，你别这么草草忙忙的，这啥呀？
2: 行行行行，
0: 那行了，怎么定了？王凯这一听啊，行，挺在理，那就这么办吧。这就准备够奔太湖，这亲事就定了。可有一点，我们这位黄花女不干，到太湖我也得跟走。对，哎，我说，你看到太湖去，你还跟着干什么呢？你给家准备嫁妆啊？不行，准备嫁妆我爹给准备吧。你想啊。这孟金宝宝哥啊，这么帅，整个一帅哥，万一让谁给勾搭去呢？哎呀，我天哪！周发呀，差不点没乐了。就孟金宝这还帅哥呢，还怕别人给勾搭去啊？我说这个，我说那个妹妹啊，没事儿，孟金宝不能让别人勾搭去，不行，那我也得跟去。行，周发一想，去就去吧。就跟这黄凯珍一商量，黄凯珍一想也可以，行，老爷子，我领他溜达溜达，是吧？两个人在一起，连游山玩水的，再加深一下感情，那两个人的感情是越处越深的。老头一点头，好吧，阿发，那你就做主，不过到外边你可好好照顾照顾他们两个人呐。老头一想啊，这是两个虎啊。自己这姑爷啊也不奸，女儿呢也有点潮，敢小霸王黄光明一定要跟姐姐前往。老头一想，让孩子去也可以，出去出去啊，到外头闯荡闯荡，就这么也点头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收拾停当，这是够奔太湖，老头在家准备给孩子操办婚事。出来也就十了多里地的路程，就看前边是尘土飞扬啊，一匹快马是迎面而来呀。怎么事？
1: 刀花一瞪眼睛，就见这匹马的后边有30多匹马在紧紧的追，边追还边放枪，啪啪啪，站住！站住！马上这个人已然是身中数枪，浑身是血，这马就到了周发的前面。傻小子一看这匹马来了，
2: 傻子，
1: 他嗓门大，喊了一声闪开，结果把这马呀弄惊了，领不定这马被这孟金宝嗷嗷这一嗓子喊得稀溜溜溜溜，棒就咔前蹄子往起一立，结果就把这个人顺上口啪就给甩下来了。哎，周发抬头看一看后边的追兵，低头看一看这人，哎呀，
0: 快快把他扶起来，
1: 这浑身那血迹斑斑，而且脸色苍白。可周发低头一看，我的妈呀！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遇润边台。
4: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0: 0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

0: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
16: 家电
7: 加
1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6: 移动电
17: 不仅关系健康
16: 消
17: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
20: 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沈万九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平衡付出和接受。在成人的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施受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也可以称之为付出与接受的平衡。平衡法则的本质是相互同等的接受，而不是相互同等的给予。因为当我们能够相互同等接受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彼此在深度连接着，就会让彼此处在一个同等需要的位置上。对此，很多人却背道而驰，只会不断地给予付出，如同圣母般近乎固执地守护一些所谓的清白感，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希望对方知恩图报，良心发现给回自己同样的东西，结果却一次次的落空，一番苦心付之东流，失望难过，怨恨悲愤。另一方面，对方却因为接受的太多，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心生愧疚，为了逃避这份愧疚感，就会想要远离。所谓的一碗米养恩人，一袋米养仇人，越远离越尘世美化，那个付出的人就会心生更大的恐惧，觉得自己付出不够，越想付出，结果关系就会越来越糟糕，失去平衡，最后分崩离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如你所知，关于失受平衡，很多人要么付出的太多，要么就想要的太多，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平衡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提供两条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帮助大家学会平衡。第一条就是正向流动的时候 A 加。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付出的可以比对方给到的多一点点，比如说对方给的是 A， 那么我们给对方的就是 A 加，如此便形成一个小落差，继而形成爱的循环，不断的互相滋养。如果我们付出了远远大于对方给到的，那这个落差太大，就会形成很大的愧疚，把关系不经意的就破坏掉了。第二条，负向流动的时候就是 A 减。比如说对方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隐忍退让，而是要给予适当的还击。至于还击的程度，需要比对方攻击的这个程度要降低一点点。比如对方给我们的伤害是 A， 那么我们给的反击伤害就是 A 减，这样一来就能形成一些能量落差，然后把关系重新带回到正向的循环当中。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平衡之所以不容易，因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良知不同。所谓的良知呢，指的就是一个人言行背后的某种力量，也就是起到了平衡器的功能。一旦你做了某件事，这个力量就会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甚至感觉到恐惧，然后你就有一个力量想要恢复平衡。比如在婚姻里，有个女性感觉不对自己父母好，就会认为是非常不孝的行为，甚至可以上升到十恶不赦、不配为人的地步。但她的伴侣却感觉到她这样做是严重过分的讨好迎合了，没有边界。其实这对夫妻遵循的就是不一样的良知，也就是两个人的平衡器是不一样的。当这样的时候，夫妻发生的冲突肯定不会少。所以海灵格把良知分为了三大类，一个是个人良知、集体良知和灵性良知。个人良知就是一个人对某些事物所形成的对错、好坏等评判观，也就是某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凡是有人做出的某种行为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就认为对方是坏人。个人良知所涵盖范围最为狭隘，借由善与恶之分，他承认某些人归属于群体的权利，却也在同时将其他人排除于群体之外。比如说，一个家族有人犯了错，或者触犯家族权力者的利益，他们把进行驱赶出这个家族，认为这个人不属于这个家族的。第二种就是集体良知，所涵盖的范围相对大一些，它兼顾到了被个人良知所排除的成员利益，也因此集体良知与个人良知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哪怕犯了错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然而集体良知仍有其限制，因为它仅运作于受其约束的群体成员之上。第三种就是灵性良知，不同于另外两种良知的是，它并没有善与恶或者是归属与排除之分，也因此能够超越以上两种良知的限制。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三种良知的重要特质又是什么呢？限制又是什么呢？海灵格说，最大的差别与限制在于他们的爱的广度。个人良知意识确保我们归属于一个涵盖范围有限的集体之中，并不考虑任何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以此看来，在带来连结的同时，它也造成了分离。因此，除了给予爱，它也给予拒绝。集体良知作用的范围则较个人良知更为扩大，涵盖了家庭或其他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当成员中所有人被排除于系统之外，集体良知便会发生作用，将这些排除的成员再度带回系统当中。因此，集体良知的爱涵盖较广。集体良知并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否则它不会迫使家庭系统中无辜的成员来代表被排除的成员，有时甚至需为此付出个人极大的代价。很显然，个人良知与集体良知的差异在于，集体良知主要关注群体的完整性以及这个群体当中应有的秩序的维持。相反，灵性层面的良知意识则对所有事物一视同仁。当我们与这股心灵深处的意识力量连接上，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所有的人都抱以同样的爱与善意，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这样的爱并没有界限，不会以比较好与比较坏或好与坏来区分。也因此，灵性良知意识超越了个人良知及集体良知的限制，而同等对待每个人。灵性良知确保所有的人都受到这份大爱的关注。当我们偏离了大爱，灵性良知便会提醒我们。总的来说，要想更好地平衡好付出与接受，学会亲密关系中的平衡法则，需要我们带着觉知去看到我们自身是遵循什么良知的，另一半又遵循着什么良知，并且我们可以尝试去升级到灵性良知。如此一来，我们才会更有智慧地爱自己和爱他人，让爱真正关系当中持续地滋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退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

0: 队相遇，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八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 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就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0: 嗯，
1: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0: 嗯，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1: 对，
0: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

0: 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1: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0: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3: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4: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3: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4: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5: 今年首个登陆。

0: 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 0.01 米至 7.46 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1: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0: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1: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1: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

0: 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1: 您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0: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1: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3: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5: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0: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6: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3: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6: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0: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夹心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0: 曾一起路过。
11: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
0: 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统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3: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3: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

0: 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腰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腰，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腰封。那只是到底是腰封还是腰封，那个妖怪的腰，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腰封还是赛博腰封，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腰封。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3: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腰封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腰封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4: 这个腰封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

0: 的时代，一些京剧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京剧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他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0: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0: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新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0: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妖风，以及妖风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妖风，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妖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

0: 分的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妖风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妖风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妖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妖风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妖风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他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妖风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妖风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妖风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妖风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消失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每当这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您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这30多年里，我喜欢做好一件事，郑晶姐姐讲故事。在故事里，我和我的小听众小朋友们一起成长。小喇叭的郑晶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和小喇叭的故事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格外动听。小喇叭广播70年了，郑晶姐姐我在小喇叭里给一代代孩子们讲故事，一天天，一年年，时光里听故事的孩子们长大了，当了爸爸，做了妈妈。前几天，今年已经42岁的听众刘国莹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时候小喇叭是我不变的守候，它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田，让我的童年时光不再单调。如今我的小女儿也迷上了小喇叭，有一天她问我，郑晶姐姐快20岁了吧，要不怎么说她是郑晶姐姐呢？给我们讲故事的声音真好听。哈哈，孩子你不晓得，你老爸也是听着郑晶姐姐的声音走过我的青春呀。读到这封来信，我的心头一热，心里暖暖的，眼睛也瞬间湿润了。父女俩的童年时光里都有小喇叭，都听着郑晶姐姐讲故事，这代际间的温暖传递怎能不让我感动？30多年里话筒前的坚守，同样是我无悔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们，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和来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今天迎来小暑节气，盛夏慢慢铺开，天气渐渐闷热起来，阳光热烈，万物蓬勃生长，荷花绽放，草木繁茂。大家要记得多喝水，清淡饮食，避开正午暴晒，安心静心度夏，养成健康作息，清爽快乐，迎接炎炎夏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十一集《结识央小班》的上集。
2: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
4: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这地下曾经有煤层自燃过，
9: 传感器显示地表温度70摄氏度，空气温度40摄氏度。
10: 好热好热，哥哥，我要吃冰镇西瓜。可可，快打开导航帮我查查。
11: 张路兄弟俩沿着张骞走过的路线来到了火焰山，这里十分炎热，在烈日的照射下，火焰山上寸草不生，但在火焰山下却有一块绿洲，那里绿树成荫，游客来往穿梭。在绿洲的一片空地上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坎儿井。
12: 坎儿井在我们吐鲁番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跟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吐鲁番有1000多条坎儿井，长度5000多公里呢。
10: 这么长，那得修多久啊？
12: 很多朝代都修过坎儿井，我们村的这条坎儿井啊，别看短，但是特别古老，是受保护的汉代文物古迹呢。
10: 哥哥，坎儿井是谁发明的？
13: 我想，那肯定是这个地方的百姓发明的呀。
10: 我真想穿越回去，看看坎儿井是怎么造的。
9: 别挡我的主意，太费电了。
10: 你就答应我吧。
11: 虽然百般不情愿，柯柯还是答应了小琪的要求。随着柯柯身上发出一道光柱，两人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次穿越，张路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8: 这是那些马匪逃犯的鞋，他们肯定经过这里，快追。
14: 出来吧，人都跑没影了。静武寒，这次共同越狱，你们帮了我，我们也帮了你，两不相欠，咱们大路朝天，就此别过。
15: 哼，且慢，我在监狱里听你们说过，你们几个人要去火焰山。
14: 是啊，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15: 是什么人？
14: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仇人。
15: 好巧，我也要去火焰山，也要找一个人。不如咱们做个交易，你们帮我们找人，我们帮你们报仇，如何？
11: 马匪觉得这个交易自己不亏，欣然同意。静鹿晗冷冷一笑，一场复仇张骞的计划就要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张骞、唐义父一行人又在哪里呢？
8: 这火焰山太热了。
9: 唐大哥，咱们没走多远啊，这里还属于居士国呢。
14: 唐娜，
3: 这些烟是怎么回事？
16: 大人。

0: 听说过火焰山多处有地火，所以经常烟雾缭绕。
1: 原来如此，难怪叫火焰山呢。老大爷，
2: 啊，
1: 请问要过火焰山还要走多久呢？
2: 要走一天一夜，我劝你们别去。虽然夜里会凉快些，进山没问题，但是到了白天，阳光加上地火的高温，仍挺不过半天的。
1: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过火焰山呢？
2: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月是火焰山最热的时候，过一两个月就凉快了。当然你们也可以绕路，就是时间会久些。
3: 大人，急也没用，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2: 我们村子就在附近，几位要是不嫌弃的话，不如就在我家住上几天。热坏了吧，赶紧喝口水。
0: 谢谢老大爷，我渴死了。
2: 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打水做饭。
1: 这景离村里不近啊，为什么来这里打水？
2: 哎，没办法，这是离村子最近的水源了。
3: 是啊，路程很远，我们大家每一次打水都要走很长时间的路。
1: 有没有想过把水引进村里？
2: 天太热了，饮水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太阳晒干了，所以只能修坎儿井。
1: 啊，什么叫坎儿井？
2: 坎儿井是从地下引水，阳光晒不到。我们请了一个老工匠帮忙修井，可是修了一半老工匠就失踪了，我找了一个月怎么也找不到，坎儿井只能停工了。
1: 等晚上没人用水，我进井里面去看一看。
4: 张谦和唐义富等着晚上下井看坎儿井的构造，便让疲倦的塔娜先回老大爷家。谁知塔娜在路上遭到了静鹿晗的埋伏，从小骆驼上摔了下来。

0: 锁。糟糕，快走。
1: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塔娜。
0: 金鹿晗，怎么是你？
2: 想不到吧？塔娜，你和张谦害我们坐牢，这笔账该算算了。
0: 大人，唐大哥，你们来了。
3: 小姑娘，你想往哪里跑啊？
2: 抓住他！
4: 接着，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工匠？
3: 那个老工匠挖坎儿井，结果挖坏了我的地堡。我们去找他，他竟然设了机关陷阱，害得我们被抓，最后还把我们交给了官府，造成我们这些年抢夺的财宝也被充公。你说这个仇要是不报，我们还是马匪吗？
4: 这个仇要报。
3: 听说这个老工匠已经失踪了，他肯定是怕我才躲起来。不过我已经打听到他躲在老树沟里。
5: 听到这个消息，被绑住的塔娜心里一惊。塔娜焦急地等到夜深，马匪们终于醉醺醺地睡着了。他赶紧用捡到的石片磨断绳子，跑回老大爷家告诉张谦马匪要抓老工匠的消息。张谦听后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启程去老树沟，要赶在马匪之前找到老工匠。

0: 了这么久，就看到了一户人家，说不定就是老工匠家。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2: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3: 没人。嗯？
2: 没人，谁在答应啊？
3: 信不信由你，我说没人就没人。
1: 好了，塔娜，不得无礼。

0: 就是想替乡亲们恳请老工匠出山继续修建完成坎儿井。
1: 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我师父说过不能去。
0: 我知道老工匠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要躲避马匪。
1: 你怎么知道的？不好，有人来了。你快进屋躲好啊，你快
2: 发疯。
3: 张倩也在此，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4: 多行不义必自毙。
3: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地主们给我上。
4: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5: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马匪们会不会抓住老工匠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接着收听。
6: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7: 我爱听小喇叭。
5: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给你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瓷都景德镇》。
8: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9: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0: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2: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4: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5: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瓷器的故事，瓷都景德镇。江西景德镇自古有瓷都之称，享誉海内外，也是当今中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景德镇原名新平镇陶阳镇，北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该地监制御用瓷，烧制出来的瓷器底儿上都有景德年制的字样，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在历史上，景德镇与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景德镇还与湖南醴陵、福建德北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景德镇自汉朝烧制陶瓷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悠久，技艺高超，人称景德镇的瓷器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这儿珍贵的四大传统名瓷是玲珑瓷，晶莹剔透，颜色釉瓷色彩斑斓，在窑中自然形成，图案色泽奇特，人工难以仿绘。粉彩瓷绚丽多姿，青花瓷古朴雅致，驰名世界。还有那雕塑瓷滴水观音，神采奕奕的瓷观音，身着华丽的古代服饰，脚踩金鲤鱼，飘游在翻腾的白色浪花上，精致无比。仿北宋九龙宫道杯更是传世珍品，龙头在杯中央，杯底有圆托盘，杯下为底座，似扣放的瓷碗。

盘座上面红龙遨游，画面极为生动。更奇特的是，杯中盛水适量，滴水不漏，超过限度，杯中水则全部漏尽，视为奇品。还有那薄胎瓷皮灯，瓷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浅黄色的灯光映出瓷灯罩上的绘画，简直美如仙境。特别是景德镇的玲珑瓷更是历代佳品。关于景德镇的传说很多，这儿记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宋朝时，皇帝已经在景德镇封了御窑，常年为宫廷烧制御瓷。有兄妹二人自幼在御窑当童工，哥哥学作坯，妹妹学画坯。上工时，他们帮老师傅配料、地料、打下手、搬运物件，下工以后依照师傅所教所做，自己重复做几遍，日子久了也琢磨出不少门道来。师傅们见两个孩子手脚勤快，心地善良，都肯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兄妹二人勤学苦练，学了不少本事。转眼间，兄妹二人已经长大成人，都成了手艺高强的窑工，逐渐独立操作了。这一年，皇宫指定御窑烧制千套餐具，准备庆典欢宴的时候使用。窑工们日夜轮流操作，吃喝都不离开工作台面。过了9981天，大部分瓷坯都已经完成，可年老体衰的师傅们都支撑不住了，不要说继续赶工，就连挺身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只剩下兄妹二人还在坚持赶活。官府怕完不成官差性命难保，就在全部制坯完成以后把哥哥抓走了，宣称如果妹妹不能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画坯，哥哥的命就没了。如果全部瓷器不能按期烧制，就会给窑工们定罪，老少难免。姑娘手握彩笔，描啊画呀，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堆满了绘完的瓷坯和没有描的素坯，滚滚的汗珠滴落在坯面上，灯光摇曳，仿佛一颗颗珍珠。眼看第二天就到最后期限了，姑娘赶紧快描，终于在天亮前画完了最后一件瓷坯。可是哪还来得及装窑烧窑呢？姑娘望着闪烁的灯光，狠下心来把灯油泼洒在干草木棍搭成的棚屋墙上，用灯光点着，立刻猛烈的火焰借助风势燃烧起来。烈火烧红了半边天，官府又气又急，逼着窑工们去抢出瓷坯。直到大火熄灭，窑工们才唉声叹气地清理废墟，寻找掩埋在里面的瓷坯。呀，只见灰烬里的瓷器晶莹光洁，玲珑剔透，件件是精品，摆出来整整1000套。最奇怪的是，瓷器上布满了珍珠般的圆点，金光闪亮，坚实牢固。人们说，那是姑娘的汗珠，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玲珑瓷。这千套御瓷送进宫中，龙颜大悦，从此景德镇的玲珑瓷成了名扬天下的名贵瓷器。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壳。
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3: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大蟒山兄妹出奸呐、啊！哎，没想到婢女遇成这么一档子事儿。哥俩一看，不能袖手旁观，哪能不管呢？瞎眼姑出了个主意，让这哥哥张月宗啊，男扮女装，冒充这新人。张月宗急了。怎么回事？什么主意这是啊？你说这不拿我打卡吗？是不是？这心如此理。小妹你好嘛，走嘴了。员外一看是气糊涂了，怎么兄弟怎么叫起小妹来？张明把眼睛这么一瞪，怎么金刚明白过来了？啊，小弟你这出的什么主意这是啊？好，要这么着呀。那你就装这个新娘子，想当公开这有什么呀？好，你要是这个半鸭子，我就装。张月宗说完后悔了，怎么这是上贼窝子去啊？啊，大蟒山定的蟒，那是土匪啊！让妹妹假扮新娘，好，那怎么能行啊？他这么一看，干脆还得我来。那好。哎，贾琏姑娘，你这想了想就对了。怎么，你得冷静下来。人家拿轿子八抬大轿把您抬上山去，这不挺美吗？到山上爱怎么收拾他们就怎么收拾呗。好了好了，你呀，心说在这儿没法说，怎么完了这码子事儿，我再跟你算账。可把这软赖落坏了，怎么这不单救了我家的女儿啊，这救了我们这一方啊，啊？这二位义士啊，跪着的扑通一下给兄妹俩磕了个头，还这又何必呢？那起来起来，你去吧，把你女儿衣服拿来， 胭脂粉，该带的花全打了。赵月忠一听啊，不要了，不要了，怎么要那干嘛呀？我，哎呀，这让我怎么穿呢？这个，行行，还真热闹。你先吃饭，吃饱了喝足之后，这哥俩就化开了妆了。哎，开始啊，咱们金刚挺反感，后来觉得也挺好玩，行了。拿这个大蟒山韩家兄弟啊，开开心吧，教训教训他，把这俩收拾了，给这一方除害就完了。都准备好了，丫鬟小豆等着，刚过二更天，哦，大蟒山人就到了，是前边一匹桃花马，马上坐着一个女子，这就是那玉美人，她还真负责任。哎，给着哥哥娶新不是吗？他亲自压着这个接亲的队伍来了，后边带着好几个头目，到这往这一站，他说话就女声女气的。你要是不仔细端详，哎，还真看不出来。要不怎么好多人叫他给蒙住了呢？哎，这家往这么一站，还真挺客气，谁也不见，就见这位张员外。张员外啊，有这张月忠把兄弟两个给这出了好多主意，您必须得亲自去接待一番呐、啊，怎么要不然这露了馅儿了？张员外大胆子，瞅见这玉美人啊，甭提心里多恶心多腻歪了。但是呢，这玩意真得假戏真唱。哎呀，二寨主您来了，嗨，别叫我二寨主啊，怎么能这么叫我呢？啊，您这么着吧，这个看看这轿子怎么样？哎，我们是来这个娶亲来的，好，您准备的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就等您来。哎，这个我女儿就上轿，好，好，把这灯笼火把点起来，呼，这正如薄昼一般。张月忠没回避，没有。因为什么？霞良姑出主意，咱大大方方的，我就搀扶着您盖好了这个盖头，咱就往外走。哎，就不盖这盖头，我这家兄长啊，这要半晌往这一站，哼，甭吹，玉美人找谁的？他根本不好使，他没法跟这儿比。这，那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那就是一个天仙女一般。哎呦，跟真的一样。龙斌看眼睛都直了，这都瞪眼瞅着霞莲姑把的哥哥给搀到轿子上去，然后他是手扶轿杆亲自送。嗯，玉美人瞅这霞莲姑啊，觉得奇怪。哎，我说老员外，这是什么人呢？哎呀，我的跟二寨主您说了，这是我女儿的丫鬟呢。啊，呵。玉美人啊，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回事？这小姑娘怎么长这么漂亮啊？想不到啊，真是未相处美酒啊！就这么一个乡村的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农家女，会有这么漂亮的个丫鬟？哼，真难得！她心想，这丫鬟归我了，消受得了吗你？他这么合计，老员外赶忙过来了。您看，这个这不用让他去了吧？不行不行，怎么这个丫鬟和我女儿是一块长大的？别看呢是主仆，实际呢就是姊妹。这无论如何，您得把她带上山去。嗯，有个人想，正好，怎么再叫我的丫寨夫人了？哎，我是跟您这么说、啊、哪能不带着他呢？啊，来人呐，给准备一匹马。原来一听，不用不用，怎么我这备好车了？快，你上车吧。夏良姑上了车，紧跟着轿子，呵，玉美人这美呀，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吹吹打打，把这兄妹俩给接到山上了，在洞房热闹了。好吧，到洞房里就打起来了。这霞莲姑可真够狠的呀，怎么用柳叶刀这一刀就把玉美人啊这左耳给炫下半拉去，把这个打跑了，这病里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等一看张嘴都露了本来面目了，这一动手让粉粉金刚给打倒了，这叫当时除了两位英雄。我不知道啊，您二位驾到，怎么这事情我真是一概不知，我要说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有点假了。怎么我这兄弟我管不了他，这人太歹毒了，就是现在给他个教训，这正好。您二位啊，这个我们服了，这好汉不打倒着的呀，人家跪倒在地了，这兄妹两个没词儿了。行了，你起来吧。那怎么办？我们对你有要求，什么要求？放火烧山，你从此啊离开此地，就别在这什么了。兵力王这么一听，这个山我好不容易经营到今天，如果二位义士要不嫌弃的话，我愿把一二把金交椅让给二位。他是啊跪那儿不起来，非把兄妹留在山上不可。这兄妹俩没有多少经验阅历，面子也比较矮，看人家七尺高的汉子跪在这儿，这一再央告，这哥俩呀为难了，不好意思再拖一次了。这怎么办呢？只要你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啊，那么我们可以呢跟你交个朋友。后这个兵力王给乐坏了，当天晚上这就大排酒宴，在这个宴请张月忠，然后说什么也不让那兄妹走了，而且自己呢还亲自带着人到这个庄子上去给那张老员外去赔不认错去了，就给道歉去了。你看越这么样，这张氏兄妹越感动，合着就留在这山上，在这住了半个多月。这玉美人啊受伤之后带伤而逃，他也不好意思再回山了。哎，兵马倒挺高兴，张月忠兄妹俩一看这人真有意要改邪归正，这挺好。不行了，我们也住了这么多日子了，实不相瞒，我们还有要事在身。哎，这个韩大哥，我们就跟您告辞了。兵马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怎么二位无论如何呀，得在这给我支撑着这山寨？哎，那不行不行，怎么我们还有自己的事儿呢？我家兄长丢了，出来是找我哥哥来。那您说说您家兄长是谁？我把山上的人全打发出去，咱们四外八方去找。您看这行不行？哎，这个哥俩留了心眼儿，哎，没跟呢这个病历王啊详细说，这就简单的跟韩山交代了交代，说确实大哥一气之下叫我们给气跑了，哎，我们这是来找他接他回家。当找了大哥之后呢，这么办？我把我家兄长也接到这儿来，咱们一同到这儿，跟你一块儿在这儿占山，你这好不好？兵马一听，这就不能再留了，但是呢，还得挽留几日，盘桓几天。开始哥俩都很警惕，以为这个人有什么坏意，结果一看呢，哎呀，这真是一无所生，有余有闲，一树花果，有酸有甜。在他这哥哥和比他那兄弟玉美人呢，真差远了。确实病长这人真不错，又挽留了三天，最后呢是洒泪而别。这哥俩倒没哭，病里满哭了。哎，然后他叫过一个人了，一个小孩，这年纪才十五六岁，生得挺古怪。哎，这个头上啊梳着这么一个小蜡签儿，就是个小书虫似的吧。哎，这小蜡签啊歪歪的，这人说话呀也挺直，挺嘎的。哎，这哥俩一看，这干什么呀？那这一路上就是伺候您二位，你看这怎么样？这给准备的马匹呀、银两啊，带的东西这就甭说了，亲自下山送这兄妹，也要送出来四十多里地。哎，哥俩一看，这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这简直的这。 这快成了这刘备送徐庶的了，这干啥呀？这是快请回吧，别送了，这不这送在哪儿？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嘛。

0: 这算兵临马，掉眼泪回去了。这哥俩这才登城，走在路上就问这小孩儿：“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忘了问你这名姓了。”小孩告诉他们：“我姓武，叫武杰武国新。啊，你在这山上多长时间了？时间不长，半年多。哦，那么你跟我们下山来，你这习惯吗？这个习惯不习惯我也得来，因为什么呢？我在寨主吩咐了，让我伺候您二位。哎，没有必要。哎，你这个。”你也会点武艺啊？学过几招？哎，我还有个绰号，哦，啊，张月宗这么一听，好，还有绰号呢？那你绰号怎么称啊？嘿，江湖上管我叫小蝎子。哥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这得加点小心，怎么这孩子够毒的？这孩子，哎。那么想带着他走这么一段路啊，然后就把他打回山就完了。可谁知道啊，走出来啊十多天，这孩子突然间不见了，小心五节五星不见，不但不叫他，把所有带来的这些东西，他就一点没剩，给来了个转包会。连银子、带钱、带马匹、带着的衣服等等，给拐走了。这哥俩是又气呀，又乐，气什么气？这么点孩子怎么这么坏啊？是个小骗子！你看，这病历榜，这韩大哥还拿他当回事儿呢，打发咱来好，扶持咱们，伺候咱们，这样好。他把咱俩给拐跑了吧？这么一说，你这岂有此理？笑呢？这谁也没介意，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说不定这是病历榜安排的，也未可知。行了行了，咱们以后啊，找着咱大哥欧阳德回去再找他算账。就这么样，哥俩就到了北京。你说是吧？这个不当回事儿。说小蝎子五姐拐了这么一下，把东西给拐走了，没当回事儿。实际呢，也挺上火。怎么，他要把他山上那些东西都拐走也行？就这哥俩出来还带着不少的路费呢，连这哥俩的马皮带都全部拐走。这要不是说出来这么远呢，这兄妹两个能立刻翻回大蟒山，就找这病历榜去。你这不值得，都已经走到北京城了都。但是看看兄长的下落，要没有咱们想办法凑个路费，还得回去找这病历榜。怎么，你要是把我们留在山上，你也别使用这种招数，这玩意儿受不了，这岂有此理？这个实际上还真冤枉病历榜了。怎么，小蝎子武杰做这事儿，他根本不知道。这哥俩来到北京这会儿好，打听欧阳德，这上哪儿找去？京城这么大的地方，那么大海捞针吗？您着急带上我，张云松就病在店里，这一病不起，所以腰里还剩几个钱，全都花光了，带来的这衣服也都当卖一空，甚至于啊，连随身的兵器都卖了，而且这病也不见好，这怎么办呢？这店掌柜的还逼迫的挺厉害，说再不给钱，那就把二位赶出店房。就这样，张云着急了。这就想个办法，哥哥病这么重，这就没办法。没想到，在这个广和楼这会儿有这么大的事儿，所以他才赶到这儿来打这个擂。他哪有心思打擂呀？要不怎么贫寒的那样呢？衣服全卖了，首饰都没了，哎，就系这个小钱串儿，你说这多可怜啊！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现在人打赢了，你不给钱都着急啊！所以想把账桌给踢翻了，他真急了。就在这时啊，迎打帐房外边， 进来俩小孩，前面的小孩个子不太高，但是挺精神，长得可挺吓人。怎么回事？紫薇薇一张脸，大眉大眼睛，脚子撑头，鼻子嘴角往前耷了，脸鬼都往前伸风，这嘴唇下边有块痣，冷不丁一看呐、啊，跟小吊客差不多，还真是人称小吊客。哎，他叫吴天彪，吴万年的儿子，这是小四八天之中的一位小吊客，闯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他俩比他小两岁。这小孩谁？这小伙子可比小吊客长得漂亮多了。这就是黄三太监的儿子黄天霸。这小哥俩干嘛来？路见不平。他们在棚外全都听见了，人家姑娘打赢了不给钱，岂有此理。这哥俩进来，这钱呢我们给了，伸手哐的一下50两纹银往这这么一拍，说这姑娘你把它拿走吧。张月英一看，请问二位小壮士留个名信吧，家乡住处在什么地方，等我家兄长病好之后，我一定跟我哥哥登门去拜谢，是加倍奉还。嗨，奉还什么呢？咱们是老乡啊。黄天霸仅说了这么一句，这是从他父亲嘴里他听到的，知道这是无形剑客的女儿。张云含着眼泪把这顶银子拿起来走了。这时候楼上的康熙皇帝他都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那神王去打听也没回信，这岂有此理啊！这不是皇宫内院呢、啊，你老人家是皇上，他的身份浪了。老头在那比比划划的问着怎么回事，恨不得有人呢、啊、详细向他禀报才好呢。他这一活动，人群里边有人，可就把他盯上了。这是干嘛的呀？看人非同等闲呐、啊，这气度不凡，他就是当今皇帝、啊。哎呀，可活该我露脸，我就当个刺王杀他的罪名吧。他悄悄掏出一支毒药镖里，嚓，就这个镖照着康熙皇帝就打过去了。这镖打中了没有啊？咱明天再讲。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广和楼夺玉杯，这乱子是越闹越大了。同时，广楼这儿这人也是越聚越多了。这人多，这成分就杂了。就在一个人群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刺客。这家伙蓬头垢面，破里啰嗦，招合了不行耳，谁也没拿他注意。他几个人就是看热闹，实际他这个注意力并不是在这擂台上。是不是张月英打擂的怎么回事？几十两银子都没引起他的注意。他呀，眼睛就盯着康熙皇上。这人心想，这老头是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气派、啊？特别是康熙皇帝坐坐站起来了，在这会儿直比划，怎么回事啊？康熙皇帝呀、啊，气质张月英鸣不平啊！这是这么一个贫寒的女子啊，来打擂，赢了你们还不给人钱？他可怎么知道了？在那会儿传旨呢。怎么少一分钱也不行？他的人家站起来这一比划，所以引起了刺客的注意。这人心想，这谁呀、啊？我看他这派头啊，说不定是皇王之位。可这样他给猜中了。嘿，这人心想，如果要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我就把他收拾了得了。 这趟北京城我就没白来，总算替我师父出了一口气。他师父谁呀？就是那个大鹏金翅周应龙。周应龙啊，丢了这九龙杯，哎，同时杨小武呢，好像是欺凌了他，戏耍了他，他差点一口气窝到病头。他至亲好友以及门下的弟子就都知道，这人呐、啊，悄声的，连周应龙都没打招呼，他就奔北京来了，给他师父出气来了。出气的冤头在有主啊，你找的这个蔡毛随杨香武啊，甚至于找黄三太也行，也贴边。他好，琢磨上皇上了。对，不能打死得了。他悄悄一伸手，从腰里取出一只九孔毒药镖。这个镖可厉害，怎么个厉害？这个镖跟普通的暗器那个镖啊没什么区别，但是有点特点，在这镖尖上有三棱，一个棱啊仨小窟窿，三个棱啊九个孔，这里边装的是毒药面，啪这一镖要打上去，见血封喉，最厉害不用说致命处，叫皮糙肉厚的地方，这一镖打上，哎，三七二十一天，准死无活。他取出这个镖，这么一开口，三星一点，就跟康熙皇帝去了。那皇上怎么办呢？一点察觉都没有，根本不知道。那么这镖就打上了没有？没打上甭问，准是土地爷帮忙了。不是过去常说吗？镇天子摆灵香术，大将军拔剑威风，皇上到哪儿，土地爷就跟着哪儿。瞎说，根本没那么大的事儿。如果说孙悟空到哪儿，土地爷到哪儿，这还呀贴点边儿。土地爷不管皇上的事儿，那这镖怎么办？一个寒光过来，就在这一瞬间，就在康熙皇帝的左侧，他这个包厢的外边，唰，伸过一大烟这锅子来。这烟锅可真够个，比这个卖那个烤烟那烟铺子门口那幌子呀，可能还大一号。本的一下，嘿，甭提多寸多巧了，用那烟锅把这只镖给崴走了。嗯，神力王不是在康熙皇帝的身边这站着？皇帝猛地吃了一惊，什么东西？寒光灯一闪，突然又不见了。他侧脸这么一看，在皇上这包厢左侧那站一个人，这人身高也就在七尺左右。嘿呦，太可怜了！怎么了？那个辫子都擀成粘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梳洗过那个发辫了，所以擀成粘了，满脸的汗道子。用汉子力出绝不洗脸，一道一道的黑道挺滑手。这位这穿戴打扮太吓人了。怎么了？只见此公上身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光板皮袄啊，是毛朝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宝蓝色的中衣那早就褪了色了，可是呢，还套着皮套裤，左脚一只毡鞋，右脚一只棉鞋，好嘛，什么月份这打扮啊？ 这汉刀啊，这是。只见他锁了一下，一大烟的逃跑，是陆平冯进的茅巢外，大概怕这烟反潮，手里头提着杆大烟袋，没事人似的把这镖拐过去之后，他的眼睛还盯着这擂台。王爷可不，几步就过来，如果不是万岁在这儿，千里马一把手抓住这人的皮袄，烫给他来吃，有点楼上这一下就把他给拽下去，摔死一得。什么人在这儿？万岁圣驾！你说这个杂味儿，真奇怪，谁把他给放在楼上的呢？有票子的，有票也不行，他也没那资格上楼，把这包厢子，这岂有此理！郭成眼睛这么一瞪，夫人，滚开！声音虽然不大，可是挺瘆人呐。怎么回事？他的身份在那儿呢，那份儿在那儿。这位呀、啊，瞅了一眼神王，冲他这么一呲牙，把神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别看这位，埋伏胎，这人不讲卫生，但是一堆血白白呀、啊。呵，冲他这一呲牙，怪吓人的。然后的烟袋上一行，一转身没了。你这身法多快！可这时候呢，那刺客呢溜了。刺客已经发现穿皮袄这位了，怎么回事呢？他溜打出去之后，看那老头站在那会儿巍然不动啊，都给溜哪去了。他转脸这么一看，倒吸口凉气，这人多你挤我，我挤你，不然的话呀，这位可能坐地下。怎么回事？紧张着，怎么他在这儿？嘿，我天，我真就，他一低头，粗溜粗溜顺这个人群之中啊，他溜了。这事儿倒好，除去神威王，包括皇上本人都没发现这事儿。康熙皇帝瞅了神威王一眼，冲他使了一个眼色，什么意思呢？这你不要出头露面啊！你没看我吗？这微服私访，咱们不是来看热闹来了吗？到底看看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你耍什么王爷的脾气呀、啊？凭什么把人轰走啊？这岂有此理！神王没敢说什么，悄悄的又退到一边，虽然退一边去了，可是那距离啊，离皇帝是越来越近了。怎么回事？神王有点紧张，心说会不会有刺客呀？他被这老头提醒了。王爷想到这份儿，回过头来看着眼九门提督，山里王就来了气了。怎么回事？你在这会儿傻二个似的这儿站着，你愣干什么呀？啊？发什么呆？还赶快想点主意！我不动行啊，我在这保驾，你得想主意救主官去呢。谁让我瞪他一眼？九门提督瑞生大人这么一看，哦，王爷叫我抬起行动，那抬起行动，我回见了我。他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这时候这个擂台呢，可压根儿没闲着，怎么回事？又上了一位大擂人，这位一上来，轰的一下，台底人全乐了。怎么回事？上了一位患者，小伙子可是真漂亮，哎呀，一表人才呀！可惜呀，面黄肌瘦，发辫多枝的，也没有梳洗了。看脸上 这面容憔悴，肯定这人有病。他上台就直喘，这人是谁呀？这就是张月英的哥哥，粉面金刚张月宗。他不病着，兄妹两个让人家给坑了一下，给拐了。拐带完了之后，这什么都没了，就以当卖为生。想待两天吧，想了办法，能找着师哥欧阳德就找，找不着的，那么点卖点东西凑个路费，赶快回家。谁想到，这着急生气，就病在店里。这多大英雄，甭管什么样的汉子，这病那可不得了。很快就把你拿下马来呀、啊！你甭这会儿自己逞强，说我比体格健壮，那没灾没病，你什么都好。对，要不怎么说你有什么也不如有个好身体呢？大义兄这一病坏了，哎，姑娘的三环首饰啊全都卖光了，最后眼看着人家给赶出店房，哎，姑娘被迫无奈，抛头露面，跑到广和楼来打擂来，就要个电饭钱。这事儿张义兄知道了，店主能告诉他了，他找啊，他不放心呐、啊。我妹妹哪儿去？京城这么大的地方啊，可没出点意外？还没什么意外。哎呀，您这个妹妹可真了不起啊！怎么回事？感情是一位女中的豪杰，她打擂去了。张月宗听着这信儿，哎呦，拄着个棍子，歪歪扭扭扶着墙，一步一步，好不容易就到这儿了。好在离得近，住在西边，那离广楼才多远呢？正是挤着人群来，一看没有，哪儿找也没事的妹妹，他就急了，三晃两晃上台了。这个累累的，这么一看，可有点泄气。怎么回事？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少千岁准备在这上一舞会友，交些个了不起的好不错的，怎么这打电话竟上这主啊？嗯，刚才这姑娘，你还别说，别看这姑娘穿的呀，非常之贫寒一般，哎，挺可怜，可那是武艺不错，真把这少王爷的手下能人给打倒了几个。人家拿银子走了，怎么现在上这么一位呀、啊？这是干什么的？哎，并且在武风清清白白，怎么回事？看着他手下的这些英雄好汉们，你们可不应该这样。怎么？这绝不能相貌取人呐！你看这人面带病容，说不定他装病啊！你们呢，还不一定是这人的对手。这话他说出来，他手下这些人就有点挂不住了。怎么回事？平常素日在锁秦王府里头，那简直的是啊，吃喝排摆。今天这份儿啊，十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现在你到这儿来干嘛来？是给锁秦王啊寻找能人。你就把我们打倒了啊，打得我们是匍匐在地，我们不但不记恨你，我们还要把您请到府里去，对，高看你一眼，能把您收留在府下，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可不是收什么样的，就这主，哎呀，算了吧，我过去把他打发了得了。说着，晃身界后边过了一大个子，可这人他又细又高又长，大概有九尺开外，晃晃的，这人的头发、眉毛、胡子全白。

0: 没人知道，感情这位呀，是亲王手下一位护院的。此人姓关，单字名卯，人送一号叫雪中驼，就雪里头、雪地上大骆驼，功夫可不错。薛中驼关宝几步上了台，请问此位好汉，你要来打擂吗？打擂，我来找人。我问你们，你们把我妹妹是藏到什么所在？张叔有点急了，也是病拿的。怎么着？您到调查调查，问问那怎么回事儿？哎，他以为啊，妹妹在这遇害了，遇上坏人了，他给抓走了。我非得把这人带回来不可。雪中驼关宝这么一看，我们这儿啊不负责带找这个失踪的人，您找谁自己找去，要打擂他就站，要不打您赶快就下去。张玉松，你听我干什么来？今天我就都把你们打倒，我看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把我妹妹交出来。关宝这么一看，哎呀，这人不是装病，是真有病，那可就休怪我了。怎么，我不管你有病没病，既然你上台，那就是来较量的。看看，扑的一下，左手这么一晃，一黑虎掏心，这人有点大，艺高人胆大，所以是大意。他不知道对面站的是谁。张玉松是金腰加冠，怎么回事？病体尚未痊愈，这且不说，从早晨到现在水米没打牙，这哪儿都没吃，这叫强大精神，一个回合嚓的一下将雪中驼给打倒了，那人不知道怎么趴下的，呼下大伙全乐了。这时候武峰就上台，他坐不住了，到张玉松跟前一抱拳，朋友好厉害，今天咱不比刀枪和拳脚的，请看他用手这么一指，现在他上面不掉这个金钱吗？咱建设金钱眼，嗯，不看则已，一看就吓着了，那大钱不见了，只见在上面掉着一只九龙杯。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张月松登台打擂，先把那雪中驼给打倒了。动手的这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趴下的，并且再一看，自己不能不露面了，再这么沉着不行了，他亲自上台了，冲月中一跪。

就在这同时，那就全惊呆了。那江海没看见的，没一会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看什么呀？怎么说什么呢？怎么不比武？这事儿啊，连康熙皇帝都注上意了。怎么回事？康熙大帝呀，那是马上之君，马上皇帝，武艺高强。他来的时候就发现了，然后掉了一颗金钱，知道这不是用什么暗器打呀，大概就是用箭射。哎，不过呢，比这个五科长，哎，那金钱要小得多，这个难度就更大。皇上还想开个眼界，我看你们怎么打这个金钱。这前前后后才多少会儿的功夫啊，这个钱不见了，怎么掉进一只酒杯呀、啊、嗯，这只酒杯还怪眼熟，多新鲜，拿着喝过酒啊。神力王也发现说这怎么回事，特别紧张的那就是并卸在吴峰。吴峰一想，坏，怎么呢？我呀立这个擂，是为我义父千岁寻访高人，没想到弄巧成拙，这怎么呢？这是谁把我这只大臣给换了？就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你就过去站着还留个影呢？这怎么办呢？话一出口说不回来了，说咱把这换了，把这杯拿去换大臣得了。那太麻烦了，这么着吧，咱就射这只飞，要把它射中了，你呀、啊、就是第一号的英雄好汉。今天这摆着的黄金白银，您尽量来打，都拿走，我们脸都不红。因为什么？你武艺高强，哎，一家大行，我们服你。他射不中，那我要是把他射中了，你呀、啊、就得听从我的安排和调遣，那就说我把你收服了。这武松也够晕头的，怎么回事？你到外面打听打听，这杯有没有什么来历呀、啊？他好，你歪就歪了，就这样。张玉忠看了一看，他就一看，不看还好，这一看呐、啊，张玉忠心里突突直跳，怎么回事？这就觉得就掉着大杯，晕了。哎呀，刚才打倒了这个雪中国关岛啊，那就仗着家传绝技呀、啊，功底太深了，没有好功底根本打不了。都病成这样，自己一看，这没法射。但是呢，僵在这儿，人家提出来了，那么就说我要不比试，那就得呀、啊，屈膝在人家的跟前，就得服输了，就听人调遣，听人安排，妹妹也甭找了。这小子要加工，试试吧，自己心里清楚。这箭肯定射不中。这时候有人拿过两张弓，他的箭也摆在这儿，他的箭一搭扣就上了弓弦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奇迹了。怎么了？大家这个所有的精神完全，这个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这个擂台上。与此同时，就在西边楼西边这个包厢里啊，跳出一个人来，是一位老太太，蓝钻大包的头啊，手里头拄着一件东西。

一般来讲，那是龙头拐杖。哎，老年人呢，哎，拄个拐杖，为了方便，是不是啊？这老太太拄的不是拐杖，脸蛋，一条小脸蛋，指着这老太太这么一飞身，就纵身而起呀，一个紫燕凌空。这时候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好，算大开眼界。这种轻功不能说绝技，他没有了，绝技江湖了，说的夸张了，但是练成练就的人也太少，何况剩一位两鬓带霜的老太太，只见他飞身这么一动，啪的一声，这脸的横着那么一扫，就把这玉杯给打了个粉碎，然后唰，只见老人家这左脚的脚尖一点自己右脚的脚垫，唰的一下，二次一纵身，他就上了那天窗了，在窗上这么一晃，这人就不见了。这下可了不得，广楼里这就开了锅了。怎么回事？哎呦喂！我说，今儿咱算来着了，开了眼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奇奇古怪的事情都让咱们给遇上了。这老太太是这哇！就在打听这一乱的时候，可了不得！怎么了？外边是人声鼎沸，外边比里边还乱。哇的一下，官兵到了。就把这广和楼给团团围住，三步一卡五步一哨啊！哎呦，那些官军呐、啊，手里都提着斩马刀、双手带，有好多手提着勾连枪、龙绳、铁锁，抓人来了，一个也不许走！哗，这官兵从哪来？九门提都招来，沈力王那个眼色呀，起了作用，能不起作用吗？那就是命，让你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这想去，人还往哪儿逃啊？并卸寨，发现坏，我可闯了大祸。这老太太怎么回事？杯子的来历他一概不清楚。我走步的一纵身，嗖的一下，从马台就窜下。这时候再看那张志松，扑通一下坐在擂台起不来了，犯了病了。还有这台底下呀，当时还是那么活跃的啊。这叽叽喳喳的，一呼呼的，你说这我到那儿的撒团的魔掌的，现在可好，连个出大气儿都没了，都不敢了。官军到了，感情谁都怕这个，那当然的，那叫官府的军兵啊，那还了得？哗一下，越围啊，这圈越小，这叫缩小包围圈，有一个算一个。一再往走，康熙皇帝点了点头啊，皇上挺高兴，好，一点手，把沈力王叫过来，告诉，啊，这些人，啊，不管是干什么的，只要是今天来打擂的，那全给我带走，都啊带到你的府里去，你自己安排个地方得了。沈力王这么一看，心说我的皇上，这么多人啊，我全带走啊，好嘛，那您呢？万岁要起驾回宫了。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沈力王一招手把九门提督叫回来，你把这些人知道吧，这姓黄的姓杨的，反正是标过名挂过号的，那你都把他带进你衙门去，随时听我的令箭，我令箭一到，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办，听见没有？

0: 许胡来，我得护驾。
1: 沈立王一想，
0: 万岁，您出的宫来我们不知道，哎，这可以，可以原谅。现在您请假回宫，我要不保驾那还得了，寸步不能移，这么乱能放心吗？这个了得呀。好吧，这就乱了套了，也不能说都带走，反正是啊，像洪三在杨生府这些人呢、一个不落。怎么走，这些人倒好，一个反抗也没有，怎么回事？二话心说你，我们是来找九龙杯的，至于这些事谁打擂谁怎么地输赢这大我们也不清楚，什么大乔换了这个杯是怎么回事情那不知道，杯碎了。这些位可有点紧张，怎么这要追究起责任来完了。特别是杨爷，哎，他往那一站是面带冷笑，旁边季全一看不说，您笑了滋儿的站在这可挺坦然的。孩子别说这话了，怎么你就给你五叔准备啊吃一口茅台，把我尸首拉走，这就算行。咱爷们儿，没摆好一回。你这是什么话？哎呀，傻孩子，你一看呐、啊，给我杯打碎了。这罪是咱们的呀！话没说完呢，走，官军过来歇会儿去。这全都啊，给带下去了。只走了一个武风。并且带头，他溜达出来，从广楼后边跑出来，后边有人跟着他，也就是说是保护他。哎呀，少千岁，你哪去？嘿，把武风气得这样呀？咱起什么哄？现在这什么时候啊？这非常时期，别这么捣乱了。我不知道父王怪罪不怪是你们，都滚开！把这些人。都给刺跑了，然后啪的他吞小将就跑出来，刚到正阳门前，那儿有一队官兵，其中有一位守备大人叫哈奇木，哈的人在这站着，有人看见了，认识，不错，大人，这可是广和楼历任的擂主武风啊，做亲王府的人啊，可不能叫他走了啊，对吧？祖门提子大人三令五申，今天是在这标过名、挂过号的，有一号的、有头脸的，一个不许放走。特别是他，你看，这点没有这颗针，引不出来这么多线呢、啊。就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好人看见，看见。这哈守备一想，坏，心说：“我的少千岁，你打哪儿走不了？你怎么单从我这儿走？你这个家伙怎么办？”回头来看一眼这官兵，下嘀咕什么？这什么地方？我不是嘀咕，大人，我这给您提醒，您看，你低着头。走得那么快，脚底下刮风似的，那就是擂主武风。
2: 废话，规矩规矩。
0: 然后啊，唰，只见好人一扶擂下的腰刀，吭吭几步，走在了这些官兵的跟前，往这这么一站，大喊一声：“立正！”把大伙吓一跳，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你们。知道今天咱们干什么来了吗？啊，今天咱们是办一件要案，主要有人在这块反京城，偷国宝，事关重大，我们这些人应该得格外小心。
3: 大伙一听是啊，小心了半天，这人都过来了，您要把他逮着啊？啊，您没看吗？他往东边去了，这怎么办？
2: 不要说话了啊！

0: 听我的口令，一律向右转，起步，走。大伙儿啊，都气晕了，怎么回事？这广河楼另一类的擂主往东边跑，咱怎么往西边去呢？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跑步哦，跑跑吧，哗哗哗哗哗哗。这喊人真高，带着他手底下这些个士卒啊，是越跑越远。这个好的人汗都下来，心里说：“少千岁，您赶快走吧。”他侧眼这一看，顶些带武松没有踪影了，他才喊了一声：“立定！”站住！我问你们都看见什么了没有？大伙儿一听，这不诚心起哄。回禀大人，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有一个呀，比较老成。回禀大人，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我看见那广告楼里的那种病懈怠武松呢。哎呦！喊人把眼睛一瞪，他可是个重要人物啊！在哪儿看见的？这不就刚才吗？他往哪儿去了？往东去了。哎呀，他往东去也宁可带不上媳妇儿，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把玉懈怠这样给放了。可这个好，黄杨这些位全都让给带下来，带下来之后，神力王把御驾送走，回到府里，连口水都没顾得喝，慌张张就奔着九门提督府来了。瑞生在门口这接着呢，哎呀，王家先生，这别理别理，哎，了不得了，这事情可大发了，麻烦了，快，这人呢，所有的人全带着了，哎，那李雷擂主呢，这个就把他怎么了？不知道去向啊！真废物！神力王心想：那锁秦王的人，你怎么能让他走了呢？这岂有此理！快！是的，千岁说升堂，他敢不升堂？这刚把令传下叫升堂，可了不得！腾腾腾铁外边跑进来好几个，特别是飞天豹武器拿的第一个，蹦着高就进来了，扑通往神力王跟前这么一跪：“请千岁，请您接驾。”啊！神王当时愣了，圣驾到，看来他要在九门提督衙这块万岁亲自御审。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终考
6: 又晚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景观系
8: 统
7: 悄悄的
8: 加重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审理完刚要升堂，皇上来了，把王爷吓一跳。怎么了？皇上一来，那就想着这王爷了。审理完啊，暗自打个冷战。他心想：哎呀，我的皇上，你怎么刚回宫啊？怎么又折腾回来了？话又说回来了，你老人家是一国之。

问，这些事儿您总跟着掺和什么呀？教过我们不是就得了吗？该赏就赏，该罚就罚。哎，以我为首，哪怕我自贬三级呢？权力王也觉得自己有点过错，当然了，怎么九龙杯回来之后就应该马上交到皇帝的面前？没事儿啊，这王爷玩票打赌，他不信服杨小武，你就要这么大能耐啊？那姓周的杯不离手，手不离杯，你愣把他给偷来了？我不信，你在我这儿再偷一回。要真能偷出去，我就把你们这罪名全给免了。要偷不去呀，我一个人饶不了你们。结果照样把杯丢了。王一想，我要不闹这事儿，就不会有今天这结果了，这赶快接驾吧，把康熙皇帝给接下来。这些文武官员偷眼这么一看呐、行，大伙儿一见康熙皇帝这个心情啊，紧张的差点，怎么了？看皇上没有生气的样子，他很随便，平常在朝里也好啊，在这个宫外也好，见着的时候几乎就是这样满面春风，进来落座，大家三拜九叩，还免了免了吧。康熙皇帝摆了摆手，把这个刑部正堂堵的人，九门提督瑞的人，还有陈立王全交在跟前。我问你们，把这个广和楼那会儿立类的打类的这些要犯全抓来了吗？那两位就瞅着王爷，谁不敢言语？怎么王爷不说话，哪是他们说话的份儿啊？这可了不得，这层次相当分明。看王爷怎么说吧。沈立王爷了，怎么徐说皇上问的是谁呀、要犯，这站是要犯的这边，那就不好办呐、你看案子也一样，哎，一沾什么大案要案，那就要麻烦。这皇上，您问的是在广和楼立擂那擂主抓到了吗？哎呦，九门提督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坏了，怎么刚才抓的这些人呢、大部分上花名册了，就没有这立擂的擂主并卸寨五峰，不知道他怎么走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九门提督心想，我的皇上，就是我亲自见着这位擂主，我也不敢把他绑上。为什么？那是我亲王的干儿子，义子殿下，少千岁，你敢把他怎么着？听着吧。皇上，这个立擂主算个要犯的，还他要不在那儿立这擂，怎么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呀、我得问问他，这不有什么立擂？是，这个我马上去查。再问问你，击碎玉杯的那老太太，你们找着了吗？嘿，沈立王在场啊，他亲眼目睹，那老太太一扁担，把这杯给打碎了，然后是越窗而走。那么高的台子，他纵身跳起来，打碎玉杯，脚沾尘，噌的一下，一个燕子钻云，愣从这窗户出去了，神了。沈立王心想，万岁追查的对呀，这老太太什么人？我的天哪，据我看他比骊山老母那能力小不了多少，可是哪抓去啊？沈立王一回头，悄悄地告诉九门提督，快去，还愣着干什么？皇上追问，想抓老太太，抓老太太，一下抓来好几十老太太，就没有抡扁担的这位，你这不乱了吗？这几位孩子在这听着，皇上话还没说完呢。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大概你们都没注意吧？就是

我没看清楚，我就觉着眼前这亮光这么一闪，有一股寒风。可是还没等到我的面前，这股寒风啊，自消自灭了，连亮光也不见了。然后才发现身边站着一穿皮袄拿烟袋的人。沈立王一醒，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是皇上说的这几位，一个没逮着。黄八、黄三代、杨香谷他们都逮来了，那管什么呀？这甭逮呀，这些位始终就这么跟着，跟着干什么？这官司没完呢，是杀剐存流放，您可得给个结论呢。黄三太不能跑，杨香谷更不能走。那么现在事已至此了，这玉杯啊也碎了，我看怎么办吧。王爷一看这下不来台，僵这儿。他往前呢、啊、走了两步，到皇上的跟前，低低的声音：“万岁，您能不能宽限几日？”意思就说您现在就要这几位，没地儿打去。这几位都神了都，那我可以亲自带人去找。皇上倒没怪，点了点头。黄杨这些人呢，都在都在。华明特往前一推，您看，哪一个该当定罪？是死罪呀、啊，是活罪？是杀了？是发了？您看怎么处置？王爷就等着。沈立王早就打定主意了，皇上如果要把黄杨定罪，那我就跪下，干什么？您呐，就惩罚我得了。他们没什么罪，这事儿就是我引起的。哎，一时好奇心，童心不泯。你别看陈立华60多岁了，跟小孩似的，他这好玩啊！你怎么能偷啊？好，杯子摆在我这跟前，你偷的，你这再定人罪，说不过去的。我要没接这手，万岁定他什么罪儿就是什么罪儿的。他听，现在是成功成功，陈立华就看着康熙的脸色。皇上微微一笑，这些人呐、无罪呀、都谢主隆恩。沈立王现在失礼了，代替黄杨谢恩。万岁真是一代明主一代明君呐、不应该定这些人罪。不但不能定罪，我还想重赏他们，谢万岁。歪得正着，过去的罪不是吗？什么夜晚啊，闯了这畅春园，夜盗九龙玉杯，好上皇上身边偷东西，那是寡罪呀、这罪全免了，而且每人呢，还少了3000银子，愿意做官的这儿欢迎，但是这些位呢，也没法做官了，怎么？黄三太这些人这都退休了，这早就金盆洗手了，这还做什么官呢？这不打算做官了。皇上要亲自问问那个打擂的那个女子，就是张月松和张月英。我想把这两个人呐、收留在官府，赐他们千宗之职。你看，在康熙年间出了一位女千宗，那就是霞莲姑张月英。哎，不管她干不干，到时候给她开俸禄。张月英找不着了，她回殿看着哥哥去了，哥哥走了，丢失了。这张月英急坏了，满北京找她哥哥，哥哥找妹妹，好像撞开了影子了。张月松已经被带到了官府来，来的衙门是临着急带上火。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病好了，你这事儿也邪性，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怎么妹妹也找不着了，店钱也还不了，这一贫如洗，落在北京举目无亲，正在着急上火，没事又闯了这么个大祸，现在无端入狱了。不管怎么说，给带着九门提到衙来了，自己着急出一身汗，可也有高兴的事儿。什么事儿使他高兴？黄三太亲自来看望了张月松。

0: 跟他叙谈起来，感情这是他父亲无形剑客最好的朋友。哎呦，赵一宗可见了亲人了。问三太三叔，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黄三爷安慰他，孩子你甭着急，就是把我定罪凌迟千刀万剐，也不会难为你们兄妹。我无论如何得跟王爷跟大人把这事儿说清楚，现在皇帝亲自加封，这谁不高兴？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人进来禀报神力王索亲王来见驾。嗯，神力王心想，你这跟捣什么乱？这时候他怎么来了？连皇上都一愣。索奈很少抛头露面，最近呢、啊、可以说深居简出。也有人呢、啊、在康熙皇帝跟前禀报了一些事情。禀报什么？就是索亲王啊招贤纳士，特别是招了好多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不知道要干嘛。皇帝当时没往心里去，为什么？索亲王好外练，哎，从小他有一身好功夫，爱教武林中的人，没什么了不得的。那毕竟啊，他与鳌拜不同啊。你说他有什么反心呐、啊？是什么篡位之意？那不可能。不管怎么说，这是亲兄弟呀、啊！啊，现在索亲王来了，皇上了吗？他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亲王所奈，就把他这干儿子并谢寨武峰是绳捆索绑，压在提督衙里，而且亲自把他送来。你这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康熙皇帝一瞧就得进来吧。索亲王进来见驾，好多人都知道这位索王爷，没看见过这王爷什么样。一看索亲王啊，年纪也就在五十上下，身量呢身高在七尺开外，这人生得很瘦，哎呀，瘦得可怜，皮包着骨头，骨头外头就剩一张皮了，幸亏这皮包这骨头，要不然是滑下的这骨头架子可能就反了，也多亏这骨头架子支着这皮，不然呢那就瘪了。穿着很普通，嗯，长袍马褂，这没得说了，也带着对子盒子扇老兵的盒子眼镜盒子，哎，脚下一双青缎的靴子，头上戴顶凉帽，很随便，就像一个赋闲在家呀，这么一个三五品官员。实际哪是啊，我的天，站着的皇上，索王见驾，哎，康熙皇帝让他平身赐座，告诉神王你也坐下吧。那么九门提督，我行不正常的，对不起，你站着。人家这些位好大的八大铁帽子王啊，人家是一家人，亲丁骨肉，信谁呀、啊？信人家这些位。哎，坐下坐下。左皇兄不在家中好好的休养，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皇上，我来向您请罪，怎么？是我教子不严，我有个义子叫武峰，武峰这人呢武艺很好，但是他不该背着我在广和楼立擂，正因为他这个立擂太招惹的，听说有人讲欲卑击罪，这个罪名应该归到武峰的身上。武峰冤不冤的？冤啊，索奈心里明镜着呢，他冤，但是这过程他非走不可。这就是索亲王高人一筹之处，这叫先发制人。省得你们这说这那说那的，我把他加来了，大义灭亲，谁都知道我最喜欢我这个干儿，现在不行。嗨，康熙皇帝微微一笑啊，索皇兄，这不必吧，怎么能归他的身上的这罪过？ 哎，再说了，这个他立这个类呀，是以武会友，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了，这没什么。不过呢，这个碑既碎了，寡人倒是心疼。嘴里这么说，实际康熙皇帝怎么想？就这碑不击碎，皇上也不要了。为什么呢？这皇上，哦，这九龙玉杯那么好，那么值钱，那么珍贵，就不要了？那在皇上来说算什么呀？啊，这一只酒杯算不了什么。当时看看，喝两口酒，哎，这。然后这就入库了，这就搁起来了，暂时别的了。话又说回来，这一杯已经在民间转了一圈了，好嘛，这一会儿这个偷，一会儿那个盗，又什么金翅大鹏，这个那个，这杯早就脏了，皇上根本就不能再用了。但是呢，康熙皇帝嘴里不能这么说，那没什么，打碎就打碎了吧，那不乱了吗？那个，说必须得查找。这个击碑之人，这样吧，你呀没什么事，带着武风就回去吧。我赦武风无罪。索亲王当时谢恩，谢完恩之后他还不走，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说。皇上看出来了，皇兄还有什么事要说吗？不过这个。往左右看了看，这边看看王爷，那边看看刑部正堂，好似那意思就是，这个我说不太方便。嗨，审理王明白，审理王心想，哎呀，老弟呀，你一向就这么神神叨叨的，至于吗？有什么话敞敞亮亮的就在这说吗？总是这么鬼鬼祟祟。那什么，这个你们二位跟我来一趟。在这些个人犯之中啊，还有两个人，我看形迹可疑，咱们得把他单提出来，随我来。山里王真聪明，老王爷借了个台阶儿，把那两位官员给叫开了，都走了。索亲王这才往前凑了凑。万岁！我今天来不光是啊，押着武峰到这儿来请罪，还有一宗最要紧的事情。康熙皇帝笑了，别这么神经兮兮的了，你就说吧，到底有什么要事啊？万岁！有人呐，在河南是插旗造反，自立为王。
1: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左亲王密报军情啊，是军情吗？不是军情，反正这事儿啊，比军情还重要。别看他这么神神叨叨的。当他说出来，说有人已经在河南是插旗造反，自立为王了，还真是啊！康熙皇上吃了一惊，皇上心想：啊，这谁呀？ 这么大的

家吗？那官府都是干什么吃的？嗯，当地那些副参军副手呢？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少尉、千总，那些武官呢？都干什么的？啊，当地那些文官呢？说亲王摇了摇头啊，这就一言难尽了，对吧？这下话没说，那说不定啊，勾串在一起吧。皇上看了看索带，你这消息够灵通的，你知道这谋反人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启奏皇上，此人姓周，叫周应龙啊。说江湖上人送一号叫金翅大鹏。索带说这是真的，一点还都不假。确实，这位周应龙反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二道九龙杯，正好赶上周应龙办寿吗？这杨香武去刘松寿礼，回头这不是闹成了这么一气。然后一把火把他庄子给烧，没全烧，反正把他那个藏针阁里头那好东西毁坏了不少。这下这周应龙啊，可火上浇油了。本来他就不悦服，他不光为了这一只啊小小的玉杯，他特别生气，就杨香武不应该这么做，就把他的夫人用被子裹着啊，由房上给扔下来了。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本来这点就够他消化的了，随后呢再给他一放火，哎，特别使他伤心的就是他那最好的那朋友，没想到到我这儿来卧底，这那刘世昌啊，哎，他可真伤心。周应龙哭了，他不是心疼这些东西和烧了他的房舍，而是伤心我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我们是换命之交，异姓兄弟亲如手足，他带着神仆王不厌到我这儿来卧底，现在他跑了，跑了也这事儿也不能算完，怎么办？他把他的朋友全找来，就告诉大伙儿，我现在开始散伙了，对不起各位，叫各归各处了。我家的银两随便拿，需要多少拿多少，喜欢我这什么拿什么。然后我是啊，往深山里头一溜达，干嘛？削发为僧，是遁入空门呐、啊。这算一生就算了结了。哎呦，说到这儿，好多人是泪流满面，全哭了。其中啊有一位没哭，这位坐在那儿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周应龙，真嘴撇着不屑一顾，有点看不起这位周庄主。你说也怪，让他这一人闹的呀，这些位也都不哭了。有人就质问他，哎，不是朋友，周庄主现在够难过的了啊！我们每日每夜住在人家家里头，就这么吃喝存在，自在逍遥，说一不二。现在朋友遇难了，你怎么这样？这位是谁？此为姓吴啊，江湖人称金毛狮子吴泰山。吴寨主，你是不是心有点太冷了？吴寨主冷笑一声，你们算说对了，就冲你们这一掉泪，我不单看不起你们，我也看不起眼前的这位周大哥。周应龙这么一听，我怎么了？怎么我看破红尘不对了？哎，仁兄啊，这样你显得太无能了，你不单把自己的脸面丢尽，你也没替我们这在座的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好好想一想，
我们这张脸往哪放？姓杨的，他做的什么东西啊？嗯，就这赛毛水杨天武，诡计多端，就把老夫人用被子包起来，由房上往下这么一扔，你们玉杯就丢了，啊！追到了九十三道人去打，没打赢，庄稼人给烧了，从此您隐遁了，我们替你难过。哦，周应龙已经点了点头啊，贤弟，那么一力之见呢？这口恶气是必须得出啊，起码得让这杨相公是一步一个头，磕在咱的跟前，跪在你的面前这儿，请罪。然后你把他处置了，处置完了，这火算消了，气算出了，在江湖上这名算正了。您不用说，您去什么削发为僧，什么鲁发为道啊？您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都不拦。唉，周云龙点点头。先帝这些话我也都想过呀，可是我这座小小的碧霞庄还能够维持下去，我都该把脸面丢尽了。我也不愿意在这儿待。哎，吴泰山一听，正是此事啊！大哥，您算说对了，我也为了这个事儿，替您难过，不想在这儿待。您可以跟我走一趟，我有一家好友，现在在河南南阳一带是大名鼎鼎啊。他那有个好去处叫紫金山，那有千峰之险之称。这个地方一人把守，万夫难入，大哥不妨啊，您就到紫金山，往小了说，我让我这朋友双手把紫金山奉献给您，让您做山上的第一把金交椅。如果说大哥你要有气魄，你就可以啊扯旗招牌，在紫金山这是称王道霸。当年的宋太祖不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吗？嗯，坐镇开封龙庭，您就不许跟我们露一鼻子，非得做这庄主，当这山大夫。哎呦，吴泰山这把火烧的可真是实话，几句话呀，说的周应龙沸腾了，这周庄主驾临了。哎呦，话虽是这么讲啊，我只身一人坐镇紫金山。哎呀，大哥，平常我们跟着您这儿又吃又喝啊，这叫养兵千日，现在是用兵一时，我们得跟着您呐。您露脸了，我们就沾了光了，知道吗？您要是真成了君王，我们就是您的臣属啊。您到紫金山，我们跟您都去，有一个不去的，休怪我吴某翻脸无情啊。什么意思？他不去我宰了他。哎呦，这句话一说呀，大厅里边齐声鼓掌。对，大哥，我愿意跟着您走。那好，说到这会儿，周应龙往后退了几步，唰，把枪扇这么一抖啊，他扑通一下，单腿打圈的跪在那儿，当时热泪就淌下来，哭了。嗯，大丈夫泪不轻弹，交朋友交到这份上也就够可以了。他谢过吴泰山，谢过在座的朋友。话虽然这么说，是我贤弟吴泰山说的，不是出自我的口。各位朋友，如果要是愿意走，还可以离开此处，我是绝不怨恨。哎，不能强迫呀、啊！大伙一听，谁能走啊？别说吴寨主有这几句话，就不说，我们也不能这么做呀、啊。那好，这些位立刻帮着这位周庄主收拾大队细软，
船破有底，底破有方。

防破了还有3000多大钉子呢，何况碧霞庄的庄主啊，气软东西有的是，什么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那个房契地契那就不要了，还要那有什么用啊？连夜打点收拾之后啊，离开碧霞庄，他就奔了河南，真的就占据了紫金山，高扯大旗，金翅大鹏。旗子扯起来之后，有人给他出主意，他从此就开始劫金险，砸金鞘，把皇粮都给劫了。官府不管吗？一个是官府曾派兵来这儿围剿过，但是白来了一趟，根本沾不到山的这个边儿，到里转悠就迷糊了，就饿呀，把这些官兵给饿跑了。再者说了，感谢五台山在这一带呀，他有相当大的势力，认识好多人物，他这花钱这么一打点，那官府就睁一眼闭一眼了，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会让索亲王知道了。他说了这番话，他提醒皇上万岁，借选之机能成大患。您看就长这么一个一小疙瘩啊，这是伤这么一点油皮，这算不了什么，你可不能大意啊，大意就能够引出大病来。我看呐，这就是心腹之患，万岁你应该赶快派人前去查找，一方面追查，一方面围剿，早日平定紫金山，捉拿金翅大鹏。什么玉碑的事啊，一切等下都与此人有关。康熙不住的点头啊，嗯，自己觉得非常欣慰。什么意思？甭管素日啊兄弟之间呐、啊、这个感情如何，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哎，为我大清国，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呀、啊。还是得哥们弟兄，索亲王说的这都是真话。那么，皇兄，以你之见，派谁去为好呢？按说，我应该亲自去。康熙皇帝笑了，怎么能惊动你呢？那你去呀、啊，那还不如御驾亲征呢。寡人我亲自去，您不能去。这样吧，我推荐一个人，我听说此人是为官清正，哎，在我朝中称得起是栋梁之才。是谁吧？此人姓彭啊，叫彭彭。哎呀，当时康熙皇帝很感动，感动什么？万万也没想到，查抄紫金山，索亲王推荐的这个人居然是彭彭。那皇上感动什么呀？哎，不是闭眼金蝉传过玉状吗？告这个三河县黄梁庄头，那黄梁庄头不是别的，那是索亲王的地方。那庄头就是索亲王派出去的驻外机构，他们给抄查了，而且定了罪，还给斩了。这要换任何一个人，心里都得记成一个疙瘩，就得把这彭彭给恨死，抽一个空就得收拾他。今天人索亲王不单一字没提过去三河县黄梁庄头这些事，而且还推荐彭彭作为查办河南的钦差大臣。康熙能不感动？他拉住了索亲王的手啊！哎呀，皇兄，真是大仁大义呀、啊！哎，有这样的王家辅佐朝政，我清朝无忧矣，什么事儿都甭愁了。您推荐这人太好了，容寡人三思。索亲王一看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告辞了。哎，辞别圣驾，带着武风回去了。你看人家落一个全脸，哎，广和楼那也立了，祸也闯了，因为这个立了碑啊。

0: 了这一切等效，他全不管了，还落一个里里外外的大好人。他走了之后，康熙皇帝召见神灵王，就和神灵王以及刑部正堂把这事情全说了。神灵王吓一跳，听说这事儿还真得信，怎么回事？左奈这个耳目比我那宽多了，他认识的人也广啊，这是提醒的好啊，竟然他能推荐彭彭，万岁，那你就传旨吧。好，康熙皇帝当即传旨，一方面重赏群雄，就是黄三太、杨天武这些人，愿意为官的留在京师，不愿意可以各自随便自由回家，哪儿全行，这叫不叫收买？这不叫收买，叫什么呀？这才叫刘备摔孩子呢，这下把这黄杨众英雄给感动的呀。哎，感激涕零了，好多人都偷偷掉泪了。皇帝是隆恩浩荡，你看看这一荡一荡，红门上猛兽把老虎打了，完了是救了驾，这算是不管怎么说吧。哎，那还有个者说就剩驾了，这长城来倒杯，这算什么呀？过往的罪名一切等效，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还重赏了这些人，怎么会不感激？我们一定为朝廷出力，虽然不吃这个官俸，没拿这饷钱，也没穿这官衣，但是呢，那得给朝廷出力，只要有用我等之处，是万死不辞哦，大家是望空下拜。哎，这叫谢恩。然后来见彭大人，彭大人也高兴啊，不管怎么说，黄老英雄没有什么差池，曾为自己置金镖借银两啊，为恢复三河县这县令啊，那费了多少心机呀，现在总算是安然无恙了，皆大欢喜哟，再次谢恩。同时皇上又下了一道旨，让彭彭不要再回浙江赴任了，让他呀到这个河南去查办，这就是钦差了。同时呢还赐了一面金牌，哎呦，这金牌可了不得，这金牌多的个不大，那个整个的那一面金牌啊，就像现在那普通的一张扑克牌那么大，但是那可是足赤啊，24K， 哎，两边是四条金龙，一边有一行字，哎，正面写的是代天巡守，翻过来一看，这四个字吓人，写的什么呀？如朕亲临，就等于皇上，和御驾到了一样。哎呦，上河南查办什么去？查办什么？查办紫金山呐！彭公好紧张，周围好多英雄跟着，也都紧张起来了。怎么回事？这儿的一举一动，那紫金山金翅大鹏知道不知道啊？啊，这可了不得呀！尤其这一路上有没有什么风险呢？这是旁边过来的一位微微一笑，大人且请宽心，我早就安排好了保驾之人，您呐大大方方平平安安的，是安然赴任。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 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鹏啊，受金牌，赴任河南，查办紫金山，这事儿算定了。临走之前，沈烈王单独召见了彭鹏。王爷告诉彭鹏，说你这次赴任河南，以查办紫金山为主，但是还有一宗事情你必须要上心。什么呢？就是击碎玉碑的那个老太婆，你要查找一下她的下落。还有这救驾穿皮袄那位，更为重要的，就紫禁城内团状纪检留名闭眼金蝉，这人你也要访一访，和这事全压在彭鹏身上。彭鹏啊，只能领命，别的什么也不能说。那么辞别了王爷，回到自己的府里，他把黄江两位老英雄请来，说赴任，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风险，可是呢他还没放在心上。不过就是王爷提的这几件事儿，随是王爷提出来的，可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那就是皇帝呀、亲自御批御点，那么他点的名，这事儿得格外上心。黄杨二位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光听彭的人。那么您二位帮着我的打听打听，只有拜托二老了。这事儿二老为难的呀，好几宿都没睡好觉了。怎么回事？他们知道这事儿，神眼俱全呢，把这番经过的事情已经跟老师全说了。那提扁的到京城来打玉碑的那位，那是有来头的呀。他甭问，准是由太武山赶到京城来，为了他那个女儿那婚事，这里牵扯着八百哪吒万军罩，阴婚之后啊，把留下的信物你们也偷走了，碑也拿走了，最后这心不认了，可老太太气坏了。老太太连夜进京，你们不就为这碑？嗨，真是不巧不成书，连老太太本人也没想到这碑会掉在这广和楼那房梁上，他嘡的一下一扁的砸就没他走。也知道这老太太是谁，可是黄杨二位难为坏了。怎么难为坏？谁去抓他去？你得抓得住啊。 咱们哪个是他的对手啊？我的个天哪，那叫金翅双面奇人呐、啊！赛罗刹孙氏老太太，和那了得江湖上金头蜈蚣斗士、沙虎妈妈刘氏，还有这孙氏，就这仨老太太，谁惹起？尤其是拿扁担的这位，有根有派，有名有姓。他的老师家住盐山火岭太阳峰啊，在太阳峰烈焰观中那儿的观主可了不得，谁惹得起呀、啊、你能上那儿去要人去吗？要得出来吗？所以这二位不敢在大人跟前露出这事儿，只有暗地着急，咱要能帮大人的忙，把这老太太请来，哪到这儿坐坐呢？您甭打官司，给我们圆个脸面。您为什么把这杯打碎？为什么？要想这事完，就得把这八个哪吒交出去。人万行道根本就不同意这门亲事，你看这事儿弄得这么乱，这怎么办？朱光祖闯下的祸，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听着大人的，旁边人看出来，你这二位好像有什么心事啊。两位老英雄，方才下官说的这些话您都听见了？听见了。杨香武有点坐不住了，不瞒您说呀，大人，这老太婆是十分了得，我们黄三太直瞪他，瞪他什么？你别在这瞎说八道的。说完了之后，这可不是什么讲戏言的地方，开玩笑，抓哈一笑完了，你在这胡喊乱雷，那不行。杨香武也不傻，说这人呢、啊、我们一不知名二不知姓，实在不好找，这老太太来者不善，但是那个说穿皮袄拿烟袋的这位，我们也不知道这人是谁，他也没留什么名姓，哎，暂且我们给他定个名，就叫他汉包得了。怎么那么叫啊？耶，对了，大热天我那么一身，那不是汉包，是什么呀？再说这闭眼金蝉，这也不太好找。大人乐，怎么，杨老英雄，您这几句话呀，可没说一样。这么着吧，这个我即日就要赴任了，啊，两位老英雄，可以各自，回府啊歇息了，年过花甲了，啊，应该回去休息休息。这个起码说官司不官司的，吃惊非小啊。二位一听，嗨，大人。我们这保家呀，虽然没有吃粮当差，但是您这次河南，我们得保护您。哪有我这么敢当？不用，有李齐侯一人足以。哎呀，黄三太摇摇头，怎么回事？根本不行，我可不是小看李齐侯。您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安排。那么您呢，踏踏实实走您的，我们暗中保护。说完了，二老告辞。这会儿呢，大人身边只有两个人。哦，闹这么一番热热闹闹感情，身边才俩人呢啊。一个是张月松，张月松病好了，皇恩浩荡，无以可报。尤其是三叔黄三太也说了，你最好留下来当差，你跟随彭德，张安松不能走。但是现在他不放心，就是妹妹。三太说了，我已经安排人了，只要见着姑娘立刻劝她回家，你就不用惦念，一心在这当差。天总啊，好嘛，再一个那叫白马李西侯。二位一看咱怎么办吧，怎么保家走？大人你想怎么走？彭德人一看，按照我呀以往的习惯，我不愿意什么这个敲锣打鼓啊，这个执事排开呀、啊，铜锣开道啊，我不愿意呀、啊。哎，那么走呢？让这个管家可以，假扮我坐轿 本科呢，我呢还是这个一路微服查访，哎，连看看风景，带溜达达，这路上详细打听打听这紫金山的来头。他要不这样，这二位还放心，这么一来更紧张。谁留下？张宗一看，我留下吧，不行。李继侯摆摆手，咱们，你不太了解大人的习性，你呀、啊，跟随大轿做前站，直接到开封等我们。啊，那么我们到了之后，咱们是再做定夺。这儿的事呢，我就陪同大人就行了。张爱松一看，好吧，这就分工明确。张爹忠厚，压着大轿，指使排开，热热闹闹。这些人坐前站先走了，然后彭公这会儿乔装打扮，打扮成一个买卖人的样子，也掌柜的。哎，那么李七侯往旁边这站上暗藏兵器，把这兵器往那小包裹里头这么一放，这就是掌柜的跟前这么一伙去，挺好，只准备了两匹坐骑。彭公身上暗带着金牌，李七侯心想，大人重要，是金牌更重要，还得格外小心。这一路上离开了京师，饥餐渴饮，就奔河南下来，走出三天的道来，前面呢、啊、有一道黄河岔口，有人告诉这地方不太好走。怎么个不好走呢？这个摆渡船只很少，要一不留神就容易上贼船。哎，嘱咐沿途的客商，您可得多加小心。这个店家倒是好意，那么明天咱们早点走吧。第二天很早，吃不早点就登城，走没多远，下起雨来了。哎呀，找一个地方避一避吧，看前面什么所在。比起侯举目这么一看，是一座庙宇，那正好，安观寺院，在当时啊，那是行人过客的茶园呐、啊，休息休息，打打尖呐，住一夜，这都可以。哎、就像是临时一个旅店似的。到了跟前一看，当中山门关着，脚门开着，白马呀拴好，往脚门这一站，先避避雨。这时候听院子里有脚步声，撑着雨伞来了一个小道童。小道童要出去干点什么，可能发现这二位，啪，他当时愣住了。哎呦，哎呀，二位施主，干嘛在这儿站着呀？嗨，我们是赶路的人呐、啊，中途遇雨，想在这会儿避避雨。哎呀呀，二位施主，我们这庙里有的是地方，您干嘛站在这儿呢？不妨随我到里面歇息片刻。这是您的马匹，他一回身，叫他那师弟把马牵进来，然后请这个大人和李七侯到里边休息。啊，李七侯看了一眼，暗自点了点头。怎么，这个小道童很机灵，啊，也挺热情。好，跟着就进去，给让到了豪轩。落座，把茶打上来。您是不是把衣服换一换？哎，不要不要不要，咱们，没关系。哎，刚下雨，我们正好走到庙前。啊，没这个，这个拎着浑身上下湿透，倒不是。谢谢你，谢谢你。您稍坐片刻，我去请我师傅。小道童说是出去，功夫不大，随一阵脚步声，大大连龙这么一挑，油打外边进了一人。呀，我大吓一跳。怎么？小道童请他师傅，甭问，来的这位一定是观主啊。大人猜对了，这位身高不足八尺，年纪也就在四十开外，身子面皮黑，面似黑锅底呀、啊，一脸的白小犬，而且骨头门这脑门子鼓出一块来，真是前出狼后出煞，我的天啊！乌虎眼

那眼珠子抠到眼眶子里边去了，大鼻梁四方过口，大耳朝怀，高腕大短，水巴摊子别着头顶，身上穿着一件道袍，这件道袍是黑色的白护领，腰纱丝绦，大红胸衣，高腰的白袜子，脚下一双夫子履鞋，手里头拿着一把拂尘，那个举止动作呀，好一派道骨仙风，这模样差点进来打击手无良佛。二位施主，方才我听童儿讲了，中途雨想在我这儿避一避，真是缘分呐、啊！二位稍安勿躁，我已经吩咐道童该准备饭了，功夫不大，素食摆上来。这老道往这儿这么一坐、啊，这李青侯心里就踏实。怎么回事？白马李青侯心想，好像在哪见过这老道，一时间想不起来了。请问仙长，您道号怎称？这个不敢，您就叫我道元。哦，您是此处的庙主，不错。请问二位施主，这是从哪里来呀？哎，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到处都走啊。这是啊，有打直隶来到河南，直隶啊，就河北这一带。老道点点头，看今天天色呀，也不早了，外边雨还没停，二位不妨就住在此处吧。不过我这庙园太简陋，有点啊，委屈了二位施主。哎呀，明天我们走的时候一定啊多奉相资。老道客气客气，我就不陪了，因为什么还得去诵经。说完了念经，老道走。盘公低低的声音问李秋，刚才我看你怎么看着他不住的打量，怎么回事？大人，这老道啊绝非善良之辈，我好像在哪见过他，很可能他认出我来了。这言谈话语之中，他这个两个眼睛是滴溜溜，是来回乱转。我看啊，最好咱别住这儿。大人一听有点紧张，那心说那我得听你的呀。咱立刻起身，这雨没停啊。那只好在这委屈一夜了。李乔心想，今儿晚上我得格外小心。天黑以后由于下雨，不能总这么愣着这坐着，大人一路劳乏，早早躺下休息。立即侯把这里间屋反反复复查看几遍，把前后窗户都看过，然后自己呀、啊、把灯熄灭，往外屋这一坐，把雁翎刀抽出来，往桌子上一立，他早就收拾好了，浑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索，唯恐有什么意外。今晚上李继侯根本就不能睡了。定睛以后，雨停了，这庙里头太静了，静得有点啊让人发毛。因为什么？环境太肃静了，也不大得劲儿。李继侯这时候忽然就听到从后边传过来声音，是有人哭泣，偷偷哭，声音很微弱。白马李继侯一想，没错了，怎么？这个道元道长啊，肯定是个歹徒。这庙里哪来的哭声啊？我得去看看。他一挺身就站起来，唰，长刀在手，

0: 叫着自己的名字，你不能离开这儿啊！怎么甭说有哭声、笑声，爱什么声什么声？你要一出去，要众人调虎离山计，嗯，那怎么办呢？算了吧。他转身又回来了，拄着刀，他刚要坐下，只听大人在屋里：“哎呀，啊，怎么了？”李强一纵身，唰一下用刀一挑，这帘子进来，找银虎，花的灯光点着，点着灯，他举着这灯光到床前这么一看，看大人迷呆呆在床上坐着呢。大人，您怎么了？哎呀，其实我的金牌不见了。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

0: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

0: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5: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6: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7: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8: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9: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0: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2: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6: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0: 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现象。

0: 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8: 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7: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

0: 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1: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0: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1: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0: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3: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4: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 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5: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衡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5: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6: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杨雪。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5: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衡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减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

0: 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近日，特色文旅 IP 湖怪市集在喀龙湖沙滩正式启幕。此次市集设置多个打卡点，规划40余个摊位，全时段演绎，满足年轻客群、亲子家庭及广大市民游客的多元休闲需求。湖怪市集以户外教育为内核，集创意体验、自然探索于一体，打造兼具研学价值与休闲属性的文旅新剧场。未来市集将持续依托滨湖生态与区域优势，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行知学校始终以规范化办学建设为抓手，牢牢树立健康第一、育人核心理念，统筹课堂提质、特色体育、多彩社团、心理健康、生命安全教育一体化建设，夯实学生身心基础，多措并举培育体魄强健、心态阳光、特长多元、素养全面的新时代行知少年，交出规范化办学育人亮眼答卷。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

0: 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那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年多少？
1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厂
19: 关系千家
20: 交
19: 的，
20: 电耗费
19: 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 张居正，大明王朝的脊梁，万历皇帝的恩师，但万历却把他定性为最大奸臣。是什么酿成了这一场教育失败的悲剧？大明脊梁张居正第一集，皇帝的老师不好当。

0: 元1582年的那个夏天，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他的第214个年头。此时此刻，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的是明朝的第13个皇帝，年仅20岁的万历。10年前，在他刚刚登基的时候，母亲李太后给他找来了当时最为出色的老师，相当于宰相的首辅大臣张居正，每日辅导他如何做一个深受子民爱戴的好皇帝。10年来，年轻的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爱戴有加，言听计从。但是10年之后的这个夏天，老师张居正突然逝去，尸骨未寒，年轻的万历皇帝却疯狂地抄了张居正的家，把张家子孙10几口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并且革去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职和荣誉。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个昔日的好学生如此性情大变呢？张居正不仅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大明王朝的首辅大臣，他还是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改革家。他曾经辅佐万历皇帝推行新政，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而深远的。由于他的力挽狂澜，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的生命得以延续。可以说，张居正是大明王朝脊梁式的人物。张居正的一生只在两件事情上花过心血，一个就是完成一场成功的改革，另一个就是培养一个改革的接班人。作为改革者的张居正，他是成功的，但是作为教育者的张居正，他却是失败的。张居正尽职尽责，称得上是一位好老师，万历皇帝天资聪颖，算得上是一位好学生。但是当好老师遇到好学生时，为什么会发生教育失败的悲剧呢？曾经亲如父子的师生二人又因何反目成仇呢？400多年后的今天，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沿着大明王朝历史的长河，从大明的故都南京逆流而上，来到北京，寻找张居正留在历史中的每一步足迹，与我们一同走到当年这些风云人物的身旁，以一种历史情景还原的独特方式融入他们的生活，深入他们的内心，见证一段血肉丰满的历史真相。敬请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第一集《皇帝的老师不好当》。
1: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知道啊，历史啊和人生一样，总是充满了很多遗憾。就大明王朝的历史而言啊，曾经产生过一位明代历史上最好的老师，也曾经产生过明代历史上一位最好的学生，而且这个学生的身后啊，还有一个最好的家长和一个最好的陪读，当然了，还有当时最好的教学条件。而这一切最好的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您大概绝对想不到，一个最好的老师加一个最好的学生加一个最好的家长还有一个最好的陪读，4个1加在一起，它并不等于4，甚至不等于3，不等于2，不等于1，它最后的结果竟然是等于0，等于一场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失败的教育。这一场最失败的教育啊，在大明王朝1582年的夏天，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毁灭力，直接为明王朝的终结拉开了真正的序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一场教育事件是不是特别值得我们来研究分析一下呢？我们先来看这位最好的老师啊。说这位最好的老师，他第一个突出的特点还倒不在他的教育

0: 教学上，而在他的长相上。这个明史里头记载他的长相，为人奇眼秀眉目，须长过腹，勇敢任事，豪杰自立。这十九个字啊，交代了两点信息，一个是纯粹外形上的，说他奇面，这个奇面啊，就是很英俊的面孔。这个秀眉目是什么呢？是说他在这张英俊的脸上长着一双细眉毛长眼睛。这个细眉毛长眼睛换作专业术语来说叫什么呢？叫卧蚕眉丹凤眼。这还不算，说颌下有一缕长髯，须长过腹嘛，还这个胡子长得漂亮极了啊，一直垂过胸前啊，标准的美髯公。你说这要是左手拿把青龙偃月刀啊，右手一缕长髯，大家说这谁啊？哎，对，关公嘛，关羽关云长嘛，啊，活脱脱就是一个关公在世，对不对？那关公长得多漂亮，在三国里头怎么排也算四大美男子吧。你看那个刘备那边也就赵云给他有的一拼，对不对？问题是关公还不只是长得漂亮，除了漂亮之外，人家关公特别有气质啊。这位最好的老师的第二个特点跟关公一样，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诩，就是说他特别有气质。什么气质呢？和关公一样，男子汉那种勇敢豪放沉稳的气质。这也是这位明代最好的老师的一个外形和气质。那有人会说，这么帅的一位大帅哥，那怎么去当老师了呢？这话说的好像那个古代当老师的都只能是那个私塾里的干瘪的小老头啊，就不能有英俊大帅哥去当老师一样。说这位明代历史上非常英俊的大帅哥，还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用毕生的心血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教育工作。为什么说他从事的是一项特殊的教育工作呢？是因为他这一生只教了两位学生。这两位学生是父子俩，他是教完了爸爸教儿子，要不是死得早，我估计他教完了儿子还得教孙子。
1: 既然立波老师说明史中隆重介绍的这位特别老师长相帅气，学识渊博，那他应该是桃李满天下才对。为什么他一生就只教了两个学生，而且这两个学生还是父子？这两个父子学生究竟是怎样特别的人物呢？
0: 这个爸爸朱载垕啊，他又被称为是隆庆皇帝，死后庙号为明穆宗。儿子朱翊钧又被称为是万历皇帝，死后的庙号是明神宗。哎，这两位就是明代历史上第十二任和第十三任，怪不得人家能请到天下最好的老师呢，对不对？那么他们请的这位老师又是谁呢？这个人说起来在历史上那是大大的有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称他是大明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政治家，《明史记事本末》里称他是旧时宰相。而他生前的一个大对头啊，明代的一个大思想家李治，在他死后称赞他是古今宰相之杰。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啊，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称他是智慧的象征。在这个历史书啊和一些教材上最常见的情况，这个人是和商鞅啊、王安石啊并列，被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就是明代万

0: 内阁总理张居正。他教的第一个学生这个隆庆皇帝啊，他教这个隆庆的时候，张居正还不显眼。为什么呢？隆庆这时候有一个讲师团，隆庆登基之前是裕王，在裕王府里头有一个讲师团。在这个讲师团里呢，张居正的地位并不怎么高啊，他比较年轻，而且按资格来说他只能排老末，用现在的比方来说他只是一个年轻的副科老师。所以至于他教隆庆的时候有什么突出的这个教学业绩，我们不知道啊，没有什么史料保存下来。我们说他是最好的老师，那是从他教小万历的这个工作经历里啊，教学经历里看出来的。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当时资历平平的张居正是如何从人才济济的皇家教师团队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万历皇帝的老师的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既然在隆庆皇帝的时候，年轻的张居正在皇帝的教师团队中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那他又是如何在这人才济济的皇家教师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万历小皇帝的首席教师呢？
0: 隆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说是隆庆帝突然中风死了。这时候10岁的小万历匆匆忙忙登基了。小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很担心，为什么呢？孩子年龄太小了，这个时候登基了，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一是担心这个小皇帝的位置坐不稳，二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小皇帝的教育抓不好，所以心里很着急。这时候从小带大这个小万历的这里边大太监冯保就给李太后说，说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老师，这个老师来教小万历的话，小皇帝的教育固然不用担心，小万历的江山也将从此固若金汤。李太后一听急忙问，是谁呀？这个冯保就说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张居正。那么冯保他为什么要推荐张居正呢？这里有两个原因啊。这个冯保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最好的陪读，小万历从小就是他带大的，这个小万历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就喊他大伴儿。大伴儿嘛，就是年龄很大的陪伴，对不对？陪着小万历一起长大，看着小万历长大的，所以他和小万历的感情也很好啊，所以他也想找一个最好的老师来教这个小万历。刚好他非常了解张居正的才华。第二个原因更关键一些，明史里头不止一次说宝与居正深相结，就是说冯保啊和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一种盟友的关系，在让谁做皇帝老师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冯保当然要考虑啊，首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盟友啊。不过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啊，两个人在政治上是不是盟友，明史的这种说法有多大的可靠性，自晚明以来啊也有很大的纷争，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谜团了。对于两个人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在以后的分析里头结合事实来进行一番分析。这个冯保一推荐张居正，李太后立即想起那张奇面秀眉目的俊美脸庞来了啊。他原来在这个隆庆登基之前做裕王的时候，当时李太后还是李才人，在裕王府里见过张居正，但也只是见过而已，两个人没什么交谈啊，内外有别嘛。当时现在听冯保介绍了，

0: 就请冯保把张居正请来，两个人就有了一番深入的交谈。说这个李太后啊，虽然是个太后，因为小万历登基了，她成为太后了嘛，但其实她这时候的年龄也就20多岁，和这个英俊的张老师一番深入的交谈之后，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最担心的时候，领教了啊，说是他领教了张居正的热情和才华，一下子就对张老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说从此以后，他就把小万历的教育和小万历的江山都托付给了这位张老师。而且打这以后，对于张老师在小万历教育上的各种各样的做法，李太后一直采取的是绝对无条件支持的态度。你说一个家长能对老师的教育采取这种绝对无条件支持，就应该无愧于一个最好的家长称呼了吧，是不是？当然了，历史上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年轻的李太后之所以在张老师面前这么善解人意，这么无条件的支持，做到这么一个最好的家长，是因为他爱上了张老师，爱上了张居正。那有一种说法，民间就有流传的一种说法，说两个人最后发展成了秘密的情人，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暧昧关系。至于李太后和张居正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个谜题，这个有趣的谜题到底的它的谜底是什么，我们也暂时放下，在以后我们也将面对这个谜题做一个分析。说在李太后的支持下最好的家长和这位最好陪读的支持下，张老师热情澎湃地投入到了小万历的教育工作中。跟做这个隆庆的老师的时候不一样啊，张居正这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基本上相当于这个校长兼班主任兼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多项工作身兼就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是所有老师的总负责。说他为小万历的这个教学极其尽心，每年都要提前亲自筹划好教学大纲，甚至还要提前几年编好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每次给小万历上课的时候，他都要提前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到课堂上做好准备。他一生只为两件事付出过全部的心血，一个是他的改革大计，一个就是他这位学生的教育。
1: 这个身兼数职的老师张居正，每天为了给小皇帝万历上课，可谓是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这位身兼班主任兼校长的张居正，居然在每天的忙碌之余，却突然开始画起了连环画。那么他在这个时候画这些连环画究竟要做什么用呢？
0: 我们说张居正在这个小万历的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说他在给这个小万历上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古代皇帝治国策略这门课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小万历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孩啊，接受能力有限，所以这个张老师在呕心沥血的编这个教材的时候，就在这个教材的旁边，教学内容的旁边画上画，连环画，以使得内容更加形象生动要知道，这虽然不是最早的插图本教材，但也绝对可以算是有趣的连环画和小人书了吧。事实上张居正并不是美术老师，他只是一个语文老师啊，他的画也不咋地，说老实话。这本书的名字叫《地鉴图说》，一给小万历看之后，小万历当时的表现就是喜动颜色，当时说翻得很勤快，很喜欢这本书。

在这本书还流传于世啊，这个北京图书馆这个古籍部还保存着这个明代和清代的善本，很多出版社也出版过，我复印了一张，这是张居正的画，你看张居正亲笔画的。这一节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讲夏桀和那个墨喜夏商周嘛，三大昏君啊，红颜祸水的故事。这个墨喜啊，很多人把它读媚喜，顺便说一下，不读媚喜，当然也不怪大家读错，是因为很多人啊，那个包括很多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就把这个墨打成了这个媚，其实不是一个字儿。这墨喜啊，夏桀因为他乱政，奴隶社会时期啊最有名的一个大美人，我翻遍了明代的典籍啊，再也找不出一个为学生画插图本这个教材的语文老师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张居正是明代最好的老师，我想不过分吧。当然有了好老师，要是没有好学生，那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张老师说是没这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学生张老师一直认为是难得一遇的好学生，说这个小万历啊尊师重教到什么地步呢？我们都知道古代讲究君君臣臣，然后才是父父子子，对不对？那要先讲究君臣之义才能讲其他的。可是说是这个小万历和张居正张老师之间摆在第一位的是师生之情，其次才是君臣之礼。说他从来不叫张老师的名字，也从来不称张老师的官职，不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不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私下里，他只称张居正为先生。先生啊，连政府的公文里头提到张居正都是先生。我估计啊，在这个万历王朝的头十年，在张居正有生之年死之前，当时这个先生啊在朝廷上那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专指张居正的。所以有一次因为张老师教他练书法，小万历很聪明嘛，没多久书法的水平就很高了啊，就能写出那斗大的大字来了，而且小万历很喜欢。那有一次书法课，小万历写了两个大字很得意啊，拿给张老师看，老师你看我字写怎么样啊。张老师夸奖了一番之后啊，话锋一转说了另外一番话，说作为一个皇帝啊，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不应该在艺术啊书法这种艺术领域有太大的偏好。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沉浸到这种东西的艺术领域去之后呢，你就不会有精力有兴趣去励精图治去治国了。那你看当年的宋徽宗书法怎么样？瘦金体独步天下，可后来呢玩物丧志，大好河山丧于自己之手啊，而且最后做了一个亡国皇帝啊，亡国之君嘛，前车之鉴。张老师说了这番话之后，你猜那个十岁天子小万历的表现怎么的？他当时就认为张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并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张老师这番话无疑是极有远见。说他第二天上见到张老师就主动要求取消了书法课啊，也就是不在书法这种艺术领域上多花时间和精力了。你说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讲，这个理解力绝对是啊超人的水平吧。所以正是源于师生之间这种理解和沟通，小万历在母亲的支持下，在这个自己登基之后全力依赖张居正啊，并支持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开始到万历十年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0: 行政，史称张居正变法运动。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因为他的改革使垂危的大明朝生命得以延续，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切最终却被他培养的好学生万历皇帝彻底断送。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张居正的这场变法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大名鼎鼎，他也因此被人们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继北宋的王安石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但是究竟张居正给大明王朝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不同寻常的改革家吗？
0: 关于这一场万历新政的成绩，我们从几个小小的数据里头就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了。第一啊，在万历新政之前，说国家财政每年巨亏将近300万200银，但是万历新政执行两年之后啊，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开始了两年之后，国库每年盈余就将近达到300万两。到了大明王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1582年，也就是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光中央不算地方啊，光中央库存的白银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250万两，说国家储备的粮食啊足够支撑10年之用。当时啊，明王朝的 GDP 总量啊世界第一啊，远胜于所谓的欧洲列强。第二一个，万历新政之前，百姓之所以民不聊生啊，是因为这个土地兼并的情况非常严重。土地兼并历朝历代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大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张居正断然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税制，清丈田亩。到万历8年，张居正清查天下耕田数是701万3976顷，这比弘治15年多出来的耕田纳税田亩数多出将近300万顷。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半个荷兰，而它产出的粮食在当时可以养活整个欧洲啊。第三，万历新政之前，在国防上，当时大明王朝啊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啊，整个国家局势就危如累卵啊。南方倭寇横行，西南少数民族暴动，西北和东北两县面临蒙古人铁骑的践踏，这也是明王朝当时最危急的地方。张居正主政之后狠抓国防，先用戚继光、于大猷啊，著名的抗倭英雄，平定了南方的倭寇，然后又用殷正茂平息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然后张居正亲自啊设反间计，瓦解了北方西北方向的这个蒙古人的后裔俺答。这个俺答非常厉害，在嘉靖29年的时候啊，他曾经一路打到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当时差点就国破家亡了啊。我们幽默一点说，在这个嘉靖29年的时候，明朝那些事儿啊差点就 game over 了。所以到了张居正死后，明王朝的军队可以抗日援朝啊，在中国和日本的第一次全面战争中大获全胜。很多人认为当时主要原因是因为日军主帅丰臣秀吉的突然病逝，但我觉得事实上很多史学家也觉得啊，真正的原因在于张居正改革为明王朝提供了一份丰厚的家底啊。所以到了万历10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明王朝1582年张居正去世的时候，明王朝的实力迅速由弱转强啊。张居正把那个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从泥足深陷的困境里头一下就拉了出来。所以清代的《广阳杂记》这本书里头就记载，亲人蔡敏瞻评价说，明旨一向